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休达的过程之中丧生，相关部门还在边境附近的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1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与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是措施将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之中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说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仍在讨论，强调转让这一类的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的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会持续监督并且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掩面作好准备。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小修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那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

0: 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休达的过程之中

0: 航生，相关部门仲喺边境附近嘅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与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是措施将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之中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说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仍在讨论，强调转让这一类的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的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会持续监督并且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掩面作好准备。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没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的五尺衫，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得了。
3: 所以你敢问高人，不是 应该是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

中国已经有好流长嘅日子。咁咧，星座咧好多时候就系西方咧系好似好科学地，又讲到咧嗰啲星球嘅运转啊，点样影响人嘅生命啊，影响人嗰个所谓嗰个情绪啊，甚至系性格啊，喺每一个季节里边嘅转动啊。咁呢啲咧似乎好似好科学地咁去讲，但系实质嚟讲咧，呢啲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嘅迷信嚟嘅。实质嚟讲，你谂下啦，如果你讲到中国人讲算命风水，咁咧算命好多时候都系啲人讲咧就话你究竟你嘅生辰八字系点样啊？如果你知道呢啲嘢嘅时候咧，你谂下啦，其实咧都有啲唔准嘅。其实中国人讲嗰啲咩生辰八字啊，究竟系咩方位啊，咩成咁样？因为你谂下啦，啲风水啊，又讲到啲方向嘅问题啊，究竟你对住嗰个西斜啊，定系向住咧朝头早个太阳射住你啊？或者有啲地方咧又阴暗嘅，又有啲嘢咧就有啲阴影啊，又挡住你啊。成日讲呢啲咁嘅嘢，又要系喺咩嘅位置啊？一望出去又系要点样？实质嚟讲咧，你睇下人嘅环境里边，你喺地球系圆噶嘛，系嘛？你谂下啦，如果讲生辰八字，如果你今日你喺香港出世。呢、这个日期可能你加拿大都唔同日期啦，系嘛？咁你究竟嗰啲时间系点去定咧？唔系你以为咧个地系平噶嘛？因为中国嗰阵时啲人睇咧，呢、这个咧天圆嘅地方嘅，佢唔会知道嗰个月球咧喺度运转啊，太阳咧喺个中心，地球咧运住佢嚟到行，根本咧都冇呢啲常识，咁啊只系睇啲星星啊，以为咧就系咁去观望呢啲，定一啲好多以为人咧系。好有限嘅知识就去定呢啲咁嘅命理出嚟。实质呢，如果有啲人都睇长相呢，睇你条纹系点样走啊，会唔会有断纹啊，呢啲呢你諗下啦，实质嚟讲呢亦都系冇乜考据，冇乜根据，完全呢亦都系呢系人呢去用佢一啲嘅可能系佢点讲啊，有啲巧合啦，或者实在嚟讲呢系啲人呢用一啲所谓虚方嘅道理。咁讲呢啲呢好多时候呢都系好似人咁讲，其实算命佬咧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可以真系呃到你十年八载。佢好似话啊，你咧到中年嘅时候咧就一定有危机啦。咁啊，中年个个都有中年危机噶啦，系嘛？咁你老年嘅时候，佢话咧你到咧六七十岁咧，你可能咧就会多啲病痛啊。咁有边个到老人家嘅时候冇病痛啊？系嘛？啲人话哎呀，你过唔到七十岁啊，系咁过到七十岁，有时都唔系咁多人啦，系嘛？咁呢个呢有啲係讲到嗰个机缘巧合嗰啲机会率嚟嘅，係咪？咁你话人生里面呢，中国人都咁讲啦，逆境呢就十之有八九添，係咪？样都咁好景喎，咁你諗下啦，你有边个你人生係一帆风顺㗎？少呀，唔係冇。就算係好有钱嘅商人都好啦，佢曾经都点讲呀，佢係挨过穷，係挨过苦，係呢有啲呢甚至呢破过产，咁然后呢再喺嗰个呢失败里面呢再去能够去掌握到咧一啲嘅人生嘅经验咧，去磨练出嚟嘅。你谂下啦，孙中山先生都要革命十次啊？点解要革命十次？因为一开始嘅时候，亦都冇咁多嘅资源，亦都系点讲啊？佢亦都冇咁多嘅经验。当你面对强敌嘅时候，你自己都未必能够有把握嘅时候，但系唔系代表佢唔去做啊嘛，而系佢去尝试嘅时候，喺啲尝试里面都系个机会率嚟嘅。而我哋呢即係话哎呀，我哋呢要搵个算命佬算下呢今次呢成唔成功咯，唔成功就唔做咯。咁算命佬话啊，你哋呢一定系成功㗎，咁就去，到时系唔得呢，咁就点呢？咁你算命呢，如果你去计算一下呢，嗰、那个机会率都唔一定好多㗎，係咪？举个例啦，我自己睇啦，今年我哋呢嗰、那个香港成日年年呢，我都唔明点解嗰个流亡法呢可以代表香港，即系帮香港去算命。又话今年香港唔得啦，唔妥啊，咁嗱，你又睇下咯，系咪真系呢个下签啊？又话咧死到唔死咁样，咁如果到时就死到唔死咁，系咪真系佢应验啦？系咁样咧，有时亦都系咁讲话，有时咧嗰啲人咧就因为心理俾佢影响埋添，本来都冇咁衰啊，仲俾佢影响得更衰，人咧都会受一个心理影响。因为我听过有啲人算命话，哎呀你咧三十有个大限。咁你三十岁嘅时候就好惊啊，日惊夜惊，日担心夜担心，搞到咧神经衰弱，咁啊冇病都变咗有病啦，系嘛？咁我哋要好小心，究竟呢啲算命、呢啲风水，究竟系代表咗啲咩嘢？系究竟系科学啊，定系迷信啊？咁我自己睇就话呢啲咧，如果你去深入去研究咧，呢只不过系一啲人嘅理论。

部分咧都冇根据嘅。特别咧，你睇下啲星座咧吓，呢、這个咧你系属于系双鱼座，一啲系属于系咩白羊座，我都唔知系自己咩座。咁呢啲座其实即系啲星，佢哋点样去讲，点样将佢构思，有呢啲咩座咩座。其实实质嚟讲咧，呢啲咧只不过系人所定出嚟一啲嘅所谓人嘅说话，或者人一啲嘅道理。但系佢系咪真理咧？佢会变噶，系嘛？因为今日我哋人咧会睇到星际嘅运行啊，各方面嘅嘢咧，我哋会睇到咧就同以往嘅人睇到嘅咧，有啲时候都系有出入噶，系咪啊？咁你睇下啦，有时我哋今日我哋睇呢个地球系受到咧呢个月球影响啊，无论你潮水嘅涨退系受到影响，呢个系一定噶啦，系嘛？咁你日都有呢个圆缺啊，有太阳都有阴有晴，但系有时呢啲嘢嗰个转动咧。唔系话咧，系你人咧一路咁样去咧，去计算得到出嚟。有时咧有啲嘢咧，尤其是譬如话，你谂下啦，一个太阳俾啲云遮住，或者系有暴风雨呢啲咁嘅所谓地球嗰个气候嘅转变，唔系话你人咧可以计算得到出嚟嘅添。而呢个气候嘅变化咧，因为我哋当我哋中国系农耕嘅社会嘅时候，就都好重视嘅。所以佢有四季啊，有啲嘅所有啲人咧都要睇佢哋叫做通性啊。其实佢里面呢都有啲讲到呢啊呢、这个日期就系适宜啲咩嘢。其实人呢当佢观察呢个大自然呢系得出一啲嘅结论。只不过呢系一部分嘅道理。亦都可以咁讲，佢系睇到神嘅创造一部分嘅真理。佢唔能够掌握到完全呢一个宇宙万物嗰个嘅真谛。其实人呢好有限嘅。我哋以为自己能够掌握到咩，实质嚟讲呢连自己嘅生命你都唔能够掌握到。我哋人里面嘅每一个器官啊，就算系好细微嘅，唔系好细小嘅，有啲人话我眼睛啊，咁佢已经系比而家我哋一部嘅相机更加嘅精确。佢点样将佢联系到我哋嘅眼脑神经嘅一路嘅，我哋能够睇到影像呢啲咧，系比我哋而家嘅电脑咧系更加嘅先进。就算系电脑咧，好多地方咧有啲都系仿效我哋人嗰个脑。我哋咁样睇呢啲嘅嘢嘅时候。我哋其实对呢个宇宙万物知道好少，只不过咧呢个所谓风水啊、命理啊、星座啊，呢一只不过咧系人咧喺以往咧系人咧系用一啲佢自己去推理，佢系推理或者系用一啲嘅计算，系人嘅计算。但系实质人嘅计算咧，好多时候我哋睇翻而家嘅科学家咧，有好多嘢咧，佢一路咧都系有啲都会被推翻嘅，有啲嘅理论都会被推翻。咁实质嚟讲呢，人呢只不过出于呢对呢个宇宙嘅好奇。咁亦都有时呢佢係想呢係点讲呢，係想呢一个呢吹吉避凶啊。故此佢先想去呢去占卜一下究竟我哋前面係点样，想知道呢听日係点样，后日係点样，话我哋人生嘅终极係点样。故此亦都人预言家亦都咁讲啊，哎呀 ,2012 呢就会世界末日啦，今年呢已经2013啦 ,2012 呢过去咗啦。有冇世界末日嚟到呢？係冇啊。嗰啲嘅预言家嗰啲咁嘅占卜嘅全部都点讲啊，佢哋係全部都跌晒眼镜。全部呢佢哋嘅理论啊，或者佢哋所睇嘅嘢呢，又话呢咩玛雅文化嗰啲又去研究嗰啲嘢。结果点样啊，我自己睇就话呢一败涂地。实在呢係你去信佢呢你就好惨嘅。因为你喺嗰日2012年呢你就洗晒你啲钱啊，又变埋晒你啲家产啊，又送晒啲俾人哋。咁你2013你就好难过啊，因为你啲嘢俾晒人哋。我哋唔好随便去相信呢啲嘅所谓呢啲嘅假道学啊，佢未必呢系完全真，佢有少少系真。就是因为有少少呢系真啊，咁先害死人啊。药呢你諗下，你食啲药如果有部分真有啲系假嘅，你将佢一堆咁食埋落，咁你就好容易点下会中毒会死人㗎。咁我哋一定要搞清楚究竟呢啲嘢系啲咩嚟嘅。其实啲命理呢算命嘅嘢呢圣经都有提㗎。佢话呢呢啲系我哋唔好跟添，亦都唔好学。因为喺圣经里面申命记呢个18章9到14节佢一早已经提㗎。佢你呢系到咗呢神所赐嘅地方，当时系对啲以色列人讲。佢嗰度呢已经好多人去用呢个迷惑人嘅巫术啊，好多呢啲咁嘅嘢。佢你唔好学佢哋咁样，你喺中间呢都唔可以使有人呢系学佢哋一样，唔可以有占卜嘅、观兆嘅、用法术嘅、行邪术嘅、用迷术嘅、交鬼嘅、行巫术嘅、过阴嘅，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系好憎恶呢啲。反为呢我哋要呢靠住神呢要呢

0: 行在神的正直的路。我们要知道呢，这些一切呢，我们不要去学他们，我们不要跟从他们。保罗他这样说，他说我以呢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反为呢，我们要认识神为至宝。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呢，都是有很多是会变化，是会虚假的。就算现在这个世界很多有道理，就算这个广告，他说呢啊，我们你想想啦，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你看到卖酒啊卖表啊都是吗，我们呢虽然呢不能够呢是时时都拥有，但是呢我们呢而家能够拥有这一刻呢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想想啦，这些的道理是不是真的呢？或者有时这些东西呢，它可以欺骗到我们一段很短的时间。但我们实质我们再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在永恒的里面呢，我们的神呢是掌管一切。掌管这个万物，掌管这个宇宙。我们要相信这位掌管万有的神。我们不要只是相信呢这个世代呢有多，我们就是讲话是一些的歪理。是一些呢，它是只不过呢是让我们呢人呢即是得一时的所谓我们的欢乐。有时我们中国人都想下啦，啊人家呢卖那些的广告，我们都有时我最记得呢中国人都卖一个广告，就是卖酒啊，人家呢讲到呢就卖轩尼诗啊。咁佢又讲到呢就我哋又卖竹叶青，佢话哎呀佢你精我都精啊，饮杯竹叶青。即係以为呢自己好精啊。咁讲呢就话我哋呢一样可以呢有我哋自己嘅品牌，我哋饮返一杯，我哋就呢忘记晒呢个世界嘅烦忧啦。係咪真係可以咁做呢？其实呢呢啲只不过一啲嘅道理呢，即係自欺欺人嘅啫。实质嚟讲呢，喺我哋嘅人生嘅路上呢，我哋认识神呢先正系最精嘅。先正系呢能够洞悉得到呢个宇宙万物嘅奥秘。
1: 好，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敢问敢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应用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说，此行有很大得着，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海欣说，今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说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卫部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卫部，医管局辖下八间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国际足协会长一分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一分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是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

0: 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今日为大家带嚟嘅一首系婉薇女士所写嘅撒种，佢嘅内容系记载喺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用撒种嘅比喻对门徒讲：你哋出去传福音，听到嘅人有唔同嘅反应，有啲听完之后未翻到屋企已经忘记咗呢一个嘅真理，有啲听到呢个真理之后想去追求，但系因为患难同埋逼迫嚟到嘅时候，令到佢哋亦都放弃咗呢一个真理。有啲佢因为世界上面思虑嘅钱财同埋名气，亦都系好似一啲喺荆棘嘅丛中嘅种子一样，不能生长。唯有有啲人听咗呢个真理，佢当系宝一样，佢继续去追求呢个真理，跟随住耶稣嘅脚踪去行佢人生嘅路。呢啲就好似种一啲好土壤嘅种子一样，发芽成长，可以生出100倍、60倍、30倍嘅好果子。你是哪一种果子呢？但愿你都是神所喜悦的好果子。现在就来听下这一首撒种吧。

声轻了后，心中感动为是，渐渐也淡忘，暂时

0: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人伦关系方面有很多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故事呢，是有关一对看起上来似乎是平淡，却是过着幸福婚姻生活的夫妻的故事。在这对恩爱夫妻的故事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几项幸福婚姻的基本秘诀。我们每一样来看。第一样是了解对方。这对的夫妻他们结婚40多年了，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段的关系。他们自年少的时代已经是彼此的认识，因为他们大家都是邻居，有很多的来往，对对方是非常的了解，后来亦都自然的结为夫妇。当然他们结了婚之后就继续的去了解对方，就建立在之前那个了解的基础上面。第二个秘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都不会过于坚持己见，而使到婚姻关系陷入僵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做事的方法，睇嘢嘅方法。咁当然两个唔同背景嘅人结婚一齐嘅生活，咁自然就会有唔同嘅地方，就可能就会係有摩擦㗎喇。而我哋睇到呢对嘅夫妻，佢哋结咗婚之后，虽然都会因有唔同嘅意见而有时都会有争拗，但是从来都不会过于坚持己见而伤害彼此的关系。即是他们那个不开心呢，都不会让他们呢是即是关系呢是冷淡，并且呢是他们的不开心不会给他们很耐的时间，他们都很快脆。

大家呢就能够和好啦。第三，我哋睇到佢哋夫妻呢有好好嘅溝通，正如佢哋自己讲嘅，喺生活嘅里面有商有量，而透过溝通去达至共识。嗱，呢个系幸福嘅婚姻呢一个好重要好基要嘅元素，就系有良好嘅溝通。咁头先以上嘅第二点讲到冲突嘅化解，亦都系婚姻呢幸福婚姻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第四方面，我哋睇到佢哋夫妻嘅角色互补不足。喺佢哋嚟咗加拿大之后，太太因为身心有软弱嘅地方，而丈夫呢就愿意呢係承担起家庭嘅责任，去帮手呢去煮饭，咁甚至呢係维持咗好多年，到今日都係咁样。而特别我欣赏做太太嘅，佢提到佢话佢哋为咗家庭嘅合一而同心同行，呢个好难得嘅。第五方面，我哋睇到呢个家庭呢，佢哋虽然父母读书唔多，但係佢哋嚟咗加拿大之后呢，佢哋愿意开放接受外界，喺呢度嚟讲佢哋接受教会嘅帮助同埋支援，以保佢哋家庭里面嘅资源嘅不足。佢哋移民嚟加拿大之后，虽然自己受嘅教育唔多，但係因为呢参加咗教会，使到自己同埋子女呢係能够係学到更多嘅事物，咁呢佢哋愿意嘅接受帮助。咁呢个係一个好健康嘅一个家庭嚟嘅。我哋知道有啲家庭呢，咁呢我哋中国人都有句说话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我哋家丑呢就要不出外，即係外传。咁呢有时呢我哋自己家庭里面嘅问题，我哋家庭里面嘅不足呢，我哋都唔，有时呢我哋为咗面子，为咗唔想俾人知呢，我哋呢都唔愿意去开放呢去接受外界嘅帮助。第六点好重要，佢哋夫妻呢有共同嘅信仰嘅生活。我哋听到佢哋夫妇都系基督徒，佢哋嚟咗加拿大之后，佢哋接触教会，佢哋就慢慢嘅就成为基督徒。佢哋成为咗基督徒之后，佢哋好乐意嘅去学习呢一个基督信仰嘅道理。佢哋好重视基督嘅信仰，愿意听从圣经嘅教导。咁喺佢哋听从呢个圣经嘅教导里面呢，佢哋就会愿意喺夫妻关系里面呢係放低嗰个自我啦，唔会坚持己见啦，咁呢以神为中心，咁而呢呢一个佢哋共同嘅信仰，基督嘅信仰就俾佢哋家庭呢所需要嘅基础意义同埋资源。咁而且佢哋唔單止佢哋自己，佢哋係基督徒，佢哋呢都將呢種嘅信仰呢係帶俾佢哋嘅兒女，甚至呢係俾佢哋嘅佢哋嘅孫。咁呢個信仰嘅傳承呢，我哋睇到呢嗰種嘅願望係睇到佢哋對呢個信仰幾咁嘅重視。第七，因为佢哋信仰嘅缘故，佢哋两个都系基督徒。圣经讲到神系爱嘅源头，我哋人能够懂得彼此相爱，都系因为呢个爱都系因为神而嚟嘅，都系从神而嚟。因为神系爱嘅源头，神系爱嘅源头，于是呢对夫妇佢哋就共同努力嘅，刻意去实践从神而来的爱。咁佢哋呢就会做到呢个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是、彼此嘅委身。喺个关系里面去委身，就係话唔会令到有任何嘅事物去动。

他们彼此间那个的爱。在他们的分享里面，我看到他们讲爱是什么呢？他们讲话爱是珍惜和体谅对方。爱呢就不只是得个讲字，不只是在口头，即是挂在口头边成日说、啊、我爱你啊，我点点点啊，咁。而是用行动去实践去表达这种的爱。他们特别提到的是珍惜和体谅对方，为对方着想，是互相的关心，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啊、丈夫对太太，太太对丈夫，都是彼此的关心。而委身的重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啊、研究都告诉我们，幸福家庭的成员、啊、他们致力谋求彼此的快乐和益处。即是换句话来讲，就是这种委身是他们不会自私的，他们是会为对方着想，并且是很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去使到对方感受到快乐和幸福。总括来讲，他们都提过、啊、从基督教的角度去讲，我们看到夫妻他们二人呢是活出新约圣经里面、啊、都有很多人很熟悉的一个称为叫做爱的篇章，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讲到有关爱的教导。第四节至到第七节，我想到在抽了其中的那几方面，我看到在他们夫妻的关系里面，他们真的做的也都做到了。那里讲到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仁慈的，爱不会去妒忌，爱亦都唔系去自高自大，爱好重要啊，系不求自己嘅益处，唔系自己嗰个感觉良好啊。爱系容忍对方，不轻易发怒，唔计算对方嘅过犯，而只系为咗按照真理而行去欢喜。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看到这一对的夫妻、啊、他们其实是很踏实的活出这一种爱的关系，因此呢上帝祝福他们，给他们有幸福的婚姻的生活。第二个的故事是妈妈和患重病的儿子同行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关，因为妈妈她因着儿子近年呢是发现呢是患了这个癌症。在她的仔呢接受治疗的期间呢，他要去帮助他的仔，照顾 他的孙女，并且呢是支持他仔的家庭。在故事里面我们听到之后，个仔、啊、这个是大仔一度的康复，而做细佬妹的都为到阿哥的康复好欢喜快乐，他们去探望他、啊、看到一家人那个的爱在当中。不过好景不常，之后大仔的癌病又复发，而需要做手术和电疗。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曾经因为所需要的费用一度延误发放，而治疗可能要押后。但是好奇妙的，经过做妈妈的恳切的祈求，神彰显大能，使到所需要的费用及时能够发放到去、医生那里，使到呢手术呢能够如期举行。不过最近、啊、儿子他体内呢被发现仍然的是有这个癌细胞存在的。

但係作為媽媽嘅，佢係一個基督徒，佢經過兩次神好奇妙大能嘅保守佢嘅兒子，佢亦都學習咗信靠，冇以前咁恐懼同埋憂慮。而做媽媽嘅亦都希望兒子願意真係真心尋求神，早日嘅能夠得着耶穌基督嘅救恩，能夠以神呢為佢人生危難時嘅藏身處。呢個故事呢對家庭嘅人倫關係有啲乜嘢嘅提醒同埋鼓勵呢？我睇到有三方面。第一，呢個係一個有愛互相關懷嘅家庭。家人有難嘅時候，家庭成員係動員起嚟，匯聚佢哋嘅資源起嚟，去幫助同埋扶持有需要嘅成員。我哋睇到做媽媽嗰個係非常嘅愛佢嘅兒子，喺佢兒子接受治療期間，好願意嘅付出精神同埋時間去照顧同埋支持兒子嘅家庭。做弟妹嘅亦都好關心哥哥嘅健康，主動嘅去探望哥哥。嗱，我咁講咧，好似大家覺得好似係咁，有咩咁出奇呢？咁不過現實上，其實呢啲有愛互相關懷嘅家庭唔係必然有嘅。我個人認識咧，本地有一個嘅家庭，嗰、那個做哥哥嗰個好有錢，係一個富商，有好大生大嘅生意，但係聽講佢最近患咗癌症，佢都唔俾佢自己啲兄弟知道。點解啊？因為佢哋兄弟嘅關係一直都唔好，大家好少來往。因此咧，我哋睇到當家庭嘅成員有難嘅時候，嗰啲兄弟姊妹亦都唔會，亦都唔能夠守望相助。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係一個福氣，係一個難得嘅一件事嚟嘅。第二點，我相信咧，媽媽呢、這個做媽媽嘅係基督徒嚇，佢對神嘅信心，對兒子嘅康復係有幫助嘅。雖然咧，兒子到而家都仲未信主，我哋知道從研究裏面話俾我哋知，信心能夠為人嘅心靈帶嚟正能量，同埋對疾病抱住積極樂觀嘅態度，係能夠促進康復嘅過程，係有甚至係有呢、這、一個治療嘅功效喺度。並且我哋睇到真係唔單止係信仰，信仰嘅基礎、信仰嘅來源，我哋講緊基督信仰，係真係有一位又真又活嘅神，耶穌基督。呢、這個神佢垂聽媽媽嘅禱告，特別喺個仔病發嘅時候，再病發嘅時候，佢要做手術同埋接受呢個電療嘅時候咧，神聽媽媽嘅禱告，使到保險公司能夠及時提供所需要嘅嗰個嘅醫藥費。第三，但另一方面，媽媽自己嘅信心係唔能夠取代個仔佢個人對神嘅信心嘅。雖然媽媽嘅信心好堅固，好大，但係唔能夠代替兒子佢自己對神嘅信心。而且家人嘅關愛同埋支援，無論係幾充分都好啦，都唔能夠完全幫助到患病者面對人生裏面嘅嗰啲唔能夠避免嘅生老病死。最終病者必須佢個

个人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同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又真又活的神建立个人生命的关系，他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和承载苦难的能力。而靠着这些资源，他能够倚靠神面对人生中的苦痛生死。所以我们看到，信仰在这个家庭的怎样去面对危难的里面呢，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咁我哋都希望这个做仔嘅，佢有病嘅，佢能够有一日佢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成为基督徒，让佢能够面对人生种种嘅苦难。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都会重播一次。假如这三个时间你错过了的话，不紧要，因为稍后我们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们的网页上面的。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了，而且也都上到去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使团里面的事工和活动的。今天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表示，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喂部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喂部，医管局辖下8家

0: 新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例至今实施大约两个星期，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认为数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时间改变吸烟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硬的，是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詹姆斯在上个礼拜呢跟我们讲了很多你宣教的地方。咁啊，头先咧喺休息嘅时候咧，司牧师就话：，巴西仲有好多嘢倾。咁一于咁话，嗱，司牧师，我哋继续倾落去，好唔好啊？吓，因为巴西其实系一个我自己觉得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咁你又想讲下有啲咩特别嘅？即系或者你举一啲例出嚟啊？譬如话你嗰度嘅人吓得到福音之后，佢哋有咩嘅改变，或者佢哋有啲咩嘅睇法唔同嘅？
1: 好，首先我俾大家知道，巴西啲广东人呢，特别台山人啊，佢哋係好薄嘅。佢哋做嗰啲店呢係自己亲人啊，咁样由朝头早七点一直做到夜晚十二点，一个礼拜做七日。所以佢哋嘅人生係好苦闷。佢哋亦都好多人未听过耶稣啊。所以佢啲年轻人呢，当佢哋听到耶稣嘅时候，佢哋觉得係对佢哋人生里面有一个盼望。因为他们以前的盼望就记挂在钱那里，但现在就知道呢，钱呢

0: 嘅，你行喺街度吓，咁样嗰啲中国人去到咧，就喺呢个危险中险中取胜。咁佢哋搏命去做一啲小生意，嗰小生意系摆地摊啊咁，但大多数咧都系唔合法嘅，即系话都系走私啊漏税。咁当地嘅警察因为贪污好犀利，所以咧基本上你乜嘢都可以用钱解决啊，警察嚟敲诈啊咁样等等，就好多华人咧喺嗰边咁样嘅环境中嚟到生存。当然亦都有一啲人咧开始就上楼啦，即系开始做到生意赚到钱，喺嗰度企稳阵脚，又开始申请啲家人啊细路仔去到巴西。所以巴西而家充满咗不断充满有新去嘅年青人一啲嘅移民，佢哋最大嘅难处就系好难喺言语上面适应，因为中国大陆 A B C D 总系听过，但系葡文 A B C D 啊从来未听过，系一种外来语。对他来讲是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那 他心中就很苦闷的。那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就跟家人因为分开了十几年或者是很多年，当突然间来到跟父母一起相聚住在一起，太多的家庭问题。很多时候当我整车都是年轻人夜晚送回家的时候，那些家长不断打电话来，我的哪个在不在的车，我说在啊，叫佢听电话
1: 都唔信，以为佢哋走咗。
0: 咁一听就知道，哦，喺司牧师嗰架车，咁佢哋放心；喺教会佢哋又放心。当然亦都好多年青人咧，呃父母爱咗教会，其实就出去拍拖啊，出去饮酒啊咁样样。咁我哋初初做呢啲年青人边缘青年嘅时候，我哋喺教会里面咧，就一定要设立好多嘅适合佢哋嘅用途嘅房间啦，譬如话打乒乓波啊，有打 slogger 啊，唱卡拉 OK 啊，各种嘅佢哋喜欢嘅，甚至我都设立一个叫吸烟房，因为佢哋食烟食得太犀利，周围我去捉乒乓波塞边度捉，我一捉到佢哋，虽然唔好意思，但嗰一阵我又捉到佢哋，佢成日偷偷地喺度食烟，最后我冇办法啦，与其咁样偷偷地，我不如俾佢哋正正经经，我就设立一间吸烟房。俾佢哋，你真系要食烟，你入去吸完之后先去玩啊，咁样。咁最大嘅特色就系咧，所有特别喺我教会里面啲人所做嘅工作都系非法嘅，即系话所卖嘅货都系冒牌啊、走私漏税啊，冇一个唔系。咁所以咧，我虽然叫司牧师，但系佢哋有时会加个名词。叫走私牧师，
1: 但牧师你不介意吓？
0: 我一点都不介意，因为我实在我所做的工作，我所处理的问题，所接触的信徒，全部都是跟走私漏税有关。
1: 咁但系点样？你由呢一个咁样嘅地步吓，即系由唱卡拉 OK， 打乒乓波，即系话系啦，打苏卡咁样嗰啲嘢，你点样？能够在这些这样在玩着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怎么带法呢？
0: 因为我是设立一个中心嘛，我就不是叫教会的，我叫中心，青年中心啊，或者华传中心啊，这样
1: 留住他们在那
0: 里。是，那他们上来呢，我们当然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会说啊，逢星期六晚我们有一个叫青年晚会，咁平时你哋开放俾你哋嚟玩，咁青年晚会呢，唔多唔少我同佢建立咗友谊之后，咁有几个俾啲面咁
1: 样。係呀，玩得多啦嘛，都唔好意思係。
0: 咁唱歌我又唔係我唱晒嘅，咁教佢你哋野地的花，咁你哋自己带下唱啊，咁佢都好开心嘅，係咪
1: 唱卡拉 OK 嗰啲啦，尤其是。
0: 咁之后呢，我哋都搵一啲短宣队啦，我哋其实好借助短宣队。短宣队嚟到呢係好热心，第一时间就传福音啦。咁有好多时候一个唔觉意呢，就带咗几个决志信咗主。咁样信咗主，咁佢哋又有义务拉埋其他啲年青人咁样嚟到参与教会嘅聚会。係，我喺各地嘅工作其实都系咁样展开的。
1: 嗯，你唔怕话嗰啲人淨係识嚟玩，但是你去到礼拜六嗰个青年晚会又唔嚟，唔会㗎。
0: 咁呢样嘢我哋係在所不惜嘅。咁甚至有啲人嚟玩呢，有啲譬如黑社会啊， 等等呢

0: 我都有人同我讲过咧，佢话：哎呀，嗰日佢哋停车，我楼下有个停车场，佢话我见嗰几个年轻人黑社会嚟噶，睇住佢一落车，将把枪一坨坨喺个恤衫里面上咗去。咁后来我都知道边几个系黑社会，佢哋都好俾面我嘅。咁佢哋玩嘅时候，如果我有啲限制，话啊呢、這个时间唔玩得，咁佢都走。但我为咗安全起见，为咗恐怕吓亲其他啲正经嘅人咧，最后咧我尽量都系唔想佢哋喺我哋聚会啲时间嚟咯。咁其他啲时间嚟咧，咁我用一个方法就系让佢哋知难而退咋。当佢哋喺度玩玩下时候，我就拉佢哋坐埋一边咧，嚟同你哋讲下福音。咁讲得几次，佢哋哎呀，真系唔过啦。
1: 但亦都有阵时候可以讲掂咗佢哋噶噃。
0: 咁但系佢哋，我相信我讲咗咁多个福音，因为佢哋唔多唔少听得入去。咁喺我嘅印象中，呢班嘅黑社会咧，实在真系好似好正经，佢哋都系为咗揾食啫。佢哋好尊重人。虽然系都系廿零岁，好斯文啊！有一次除咗件衫喺度打乒乓波，我一讲佢哋马上着翻件衫吓、啊。
1: 有晒纹身噶系咪啊？
0: 有啲有纹身，有啲就都唔系嘅，有啲你睇唔出嘅。
1: 嗯，
0: 吓、啊，完全系好正经咁啊！啊，不过佢哋系有组织性咁啫。
1: 嗯，
0: 咁佢哋都唔系话对耶稣好反感，对教会佢哋好尊重啊。当然，我试过有一次。在另我开另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开一个叫做福音晚餐。咁佢哋唔知道，以为我系开餐馆，所以走上嚟就想收陀地费。咁我又唔知佢哋黑社会，佢哋大大声入到嚟，我话我一睇唔对路，请佢哋埋嚟，我就同佢讲福音。佢讲嗰句，你哋唔系餐馆咩？话唔系，我哋系教会。吓得佢马上就走
1: 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即系神其实系好保守住你呢份咁样嘅工作。
0: 系因为我其实系有少少好似枪林雨弹咁样出入啦，因为巴西好危险，咁我喺一个最危险，全巴西人都认为最危险一个地区叫廿五街咧，我就开始第一间教会，好多人都劝我唔喺嗰度开。但我知道嗰个需要好大，好多中国人搏命为咗钱都宁愿奋身喺廿五街，咁我决定将教会开喺度。

0: 呢班嘅黑社会咧，佢哋都系为咗揾食啫。佢哋好尊重人，都系廿零岁。有一次除咗件衫喺度打乒乓波，我一讲佢哋马上着翻件衫。佢哋都唔系话对耶稣好反感，对教会佢哋好尊重。
1: 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嘅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4: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10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会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立法會議員早前在北京進行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中央高度重視和最關心每一位議員的履職能力，因此邀請最頂級講者授課。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

0: 規劃，但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是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著，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國際足協會長殷芬天奴說，國際足協已經放棄將世界盃等旗下主要賽事的權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殷芬天奴說，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清楚地認識到有關項目已經造成分歧，無論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國際足協的宗旨始終並且永遠是團結與進步，因此計劃將不會繼續推進。國際足協日前公布這項備受爭議的提案，計劃成立商業子公司負責營運世界盃等國際足協主要賽事的商業權益，並且向外部投資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權。事件在足球界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歐洲足協發表措辭強烈的反對聲明，批評是黑箱作業，並且表明在提案廢除之前，歐洲足協旗下所有球隊不再參加包括世界盃在內的所有國際足協賽事。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在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大家好，我是川姑 Ava。
1: Hello, Fifi。
2: Hello, 我是 Andy。
0: 咁我哋又到温室效应啦。喂，我最近呢睇咗个报告喎，个报告好得意嘅。佢话喺荷兰有啲研究人员就话嗰啲城市嘅妇女啊，佢哋呢唔係厌食症多㗎喎，係暴食症多㗎喎。
1: 哦，係呀，咁奇怪。
2: 係外国荷兰真
0: 係。荷兰系外国嘅，
2: 外国通常啲女士体型都比较大只啲嘅。
0: 但佢好奇怪、哦，佢话喺城市长大嗰，或者喺乡，唔系，佢应该话喺乡村长大嗰啲，如果搬到去城市咧，年轻嘅女性咧，佢暴食症系会高过厌食症嘅。不，呢个系佢哋个报告嚟嘅。
1: 其实咩原因呢？点解啲人会有厌食症，又或者系暴食症呢？
0: 嗱，佢呢個報告咧，佢就話咧，嗰啲女性咧喺鄉村住嗰陣時候，可能唔夠食啊，

0: 身边嘅你哋嘅听众可能真係唔好知，其实我就比较细食嘅。
1: 听得出把声，我觉得肥同瘦啲人把声听得出。
2: 咁啊 ，Andy 你就把声听得出都係可能吓几有份量啊。
0: 其实暴食症我自己就冇咁嘅经验，身边朋友亦都冇咁嘅经验。但係厌食症反而有咯。
3: 哦，厌食症。厌食症。
0: 即係我諗我曾几何时係试过㗎。但好細個啦，嗰陣時係
1: 你刻意唔食嘢啊，定係
0: 唔係噶？係
1: 自自然然。
0: 其實個原因係乜嘢嘢咧？咁當然少女年代咧，咁都有呢個嘅失戀嘅時候啦。咁就係真係唔識肚餓噶，唔係特登唔去食嘢，
1: 個 focus 轉咗，
0: 係由朝到晚係冇咗肚餓嘅感覺咯。即係其實幾恐怖。
2: 唔係啊，佢呢個 Ivy 佢係特別啲喎、啊。有啲人失戀就慢慢變咗大食啫。記唔記得睇過有一套電影咧，《瘦身男女》啊？係咯，佢咪就係咯，失戀跟住係咁食，係咁食，咁啊食到自己好大份，好有份量啦，仲停唔到喎，一聞到啲嘢食就已經停唔到咯。
0: 即係其實呢啲係好嚴重嘅一個病態嚟。即係諗翻嗰陣時，其實我都覺得，即係而家諗翻，即係都好多年前嘅事，真係好。怪嘅，真系唔识得，系唔识得肚饿，成一日里面净系饮一杯水咁样样咯。
2: 嗱，不如我哋咧睇下暴食症。嗱，我哋可能我哋听都听好多啦，暴食、厌食。不如我哋讲下，你有冇身边有冇朋友系有？你觉得佢系有暴食症嘅？
0: 嗯，我谂好严重，即系好似嗰套电影《瘦身男女》就冇咯。但系有阵时见到有啲朋友系。即係好開心嘅時候就會猛咁不停咁喺度食，即係反而嗰啲係叫做暴飲暴食。
1: 係咯，好少有暴食嘅。
0: 有陣時就咩都唔食，係啊，好奇怪嘅啲飲食習慣係。
1: 我諗你係要大食到好大食啲人，你先要 judge 一個人話佢係暴食症咯。即係譬如普通即係而家啲男仔啊、青少年嗰啲。三四碗饭啊，嗱，佢哋可能系真系有咁嘅食量，但系佢哋唔系暴食噶嘛。
2: 咁啊系，你食几多碗饭啊？
1: 我啊，一碗咯、啊，大啲。
2: 咁、啊、少，几大个碗先？系普通细碗？
1: 唔系，普通细碗唔系，
2: 即系家庭装嘅。
1: 家庭装。
2: Ivy 咧，你通常食饭食几多碗噶？
0: 半碗。
2: 半碗。
3: 但系我唔系厌食，大家放心。
2: 我以前咧见到有啲男仔咧，佢食饭，我可能好似 Andy 头先讲，
1: 嗰啲咩大公仔面碗啊，
2: 唔系啊，佢好似买咗好似个花盆咁大嘅碗啊，
1: 佢种花，
2: 唔知啊，佢哋话唔够食，即系我又唔知佢哋系咪暴饮暴食啊。不过咧，有啲专家话咧，暴饮暴食系一食咧就唔停得噶啦，同埋一日咧食好多餐嘅，
1: 因为食大咗个胃啊嘛，呢、這个
2: 系啦，
1: 系啊。
0: 但你哋身边有冇？你哋自己有冇试过先？即系有冇试过曾经有一，即系唔好话长时间咧，即系好可能某一个礼拜会有啲咁嘅感觉啊！突然间，
2: 我从来都冇试过。
0: 你咧、啊？
1: 有阵时会想食多少少咯，
0: 但系都系一时三刻嘅，
1: 即系唔会系
0: 维持一段时间，
1: 唔会last好耐嘅。
2: 而家发觉咧，香港好多嗰啲细路仔，而家好多细路仔可能有好多快餐店。好多好野味嗰啲啊，或者系炸鸡髀啊、薯条啊，而家香港咧普遍好多细路仔咧都系超重嘅，即系开始到一个地步咧，佢哋系咧唔系暴饮暴食啊，佢哋直情咧系慢慢系一个点啊，即系食极都唔饱，同埋又少运动。
0: 我谂呢个系好最主要嘅原因，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好多都系冇乜 physical 嘅活动，即系。譬如
1: 打機咯，
0: 即係最係淨係啲手指咯，手指同埋隻眼喺度喐咯，
1: 電腦嗰啲嘛。
2: 所以頭先我睇嗰個報告咧，佢荷蘭研究人員咪就係話，其實個環境咧，生活環境咧，我諗食物就太豐富啊。當我諗我哋食嘢食到一個咁，即係好似 Andy 頭先話，個胃食到大咗。試過咧，有人咧去打柔道嘅，咁佢話俾我聽咧，佢哋真係可以訓練到個胃咧，一係。就唔食嘢，慢慢令到个胃咧就越嚟越收缩，佢食量咪少咯。我曾经试过有个朋友系好大食嘅，但佢可以训练到自己咧食嘢食少咗。原因咧就佢话俾我听就是、因为佢要减磅咧，如果唔系佢要同啲
1: 越级挑战
2: 系啦，越级挑战。但系而家我哋
0: 住自己嘅重
2: 系啦，而家我哋讲紧嗰啲系暴饮暴，即系唔系暴饮暴食， 係。

0: 暴食症嗰啲人，我諗佢哋直情根本係唔知飽啊！
1: 我諗佢哋係直情控制唔到啊，唔係直情唔知飽咁簡單。
2: 暴食啊嘛，即係冇咗控制，
1: 係冇咗個節制，係冇咗嗰個意識去停嗰隻咯，係咪咧？會唔會係咧？因為其實我真係冇乜點接觸過呢一方面嘅人，所以。即系啦，
2: 好少听人话暴食症，即系以我嚟讲，
0: 唔系睇电，唔系睇电视就睇得多。即系我哋喺北美呢度咧，好多时候啲西人节目，即系嗰啲好现实版嗰啲西人节目，又讲下一啲真系超晒磅啊，200几、300几磅咧。我试过睇一个节目，嗰啲系即系已经系暴饮暴食到咧，已经超晒磅。要減磅、
1: 啊，我知，我睇過，我都睇過呢啲類似咁嘅節目咧，即係佢又我唔係好記得佢冇交代點解佢會變咗一個400磅嘅肥人啦、但係佢哋係要因為健康嘅緣故，所以一定要減，即係減翻去一個正常嘅體重啦。咁但係佢哋個減嘅方法唔係淨係做運動咁簡單，佢哋要做手術嘅直情係，
2: 係啊，要
1: 係直情將個胃咧割細啲咧。跟住咧，即系等佢哋个食量变细咯，跟住嚟
2: 减细啲个胃，咁就
1: 系啊，从而咁样嚟到去。
0: 但系咧，我听过咧，有啲嘅有啲暴饮暴食嘅人咧，佢系控制唔到自己啊，佢好想咧，好想去减，特别有好多身边嘅人咧，话俾佢听，喂，你已经超重啦，可能有一个地步咧，就系佢哋慢慢咧，就好似咧同呢个世界咧，好似唔融合埋一齐。因为佢哋根本就唔想听朋友话俾佢听，特别屋企人。系你知道，通常咧，我试过呢、这个真系个案。啱啱嚟加拿大嘅时候咧，咁我就帮人清洁屋企嘅。有一份工作就睇细佬嘅。咁、那个爸爸系医生，佢咧每日晏昼都翻嚟食嘢。咁佢话俾我听咧，佢话佢有一个病人系好肥，因为佢咧真系暴食得好紧要，十几岁细路仔啫，暴食好紧要，好凄凉啊！佢话佢，咁佢就话俾佢听，你要戒乜嘢，唔准食乜嘢。个妈同佢讲话，有一日佢个仔好凄凉，同佢讲话：你唔俾我食，你都俾我闻下。即系我谂暴饮暴食，即系嗰啲人，佢哋即系已经对于食物系佢控制唔到，慢慢佢可能会放弃自己啦，开始慢慢逃避现实啦，因为佢已经减唔到。
1: 哇！如果去到呢个地步，真系
2: 唔知点算。
1: 好惊嘅，真系好需要去求医。其实头先你讲逃避现实，其实喺一个小朋友去逃避现实，但系如果即系我哋在座都系成年人啦，你大家会唔会谂下有阵时咧，我哋会唔会因为某一啲原因嚟到去逃避，嚟到去揾一个方法，就系呢个食嘢嘅方法嚟到去离开呢个嘅所有现实世界里面嘅嘢，净系陶醉喺自己呢个空间里面，不停用呢样嘢嚟到去麻醉自己
0: 咧？嗱，我睇咧《瘦身男女》套戏，真系噶、哦，当中女主角郑秀文真系偷嘢食噶、哦。直情系咁日食夜，即系佢全场戏咧，佢真系行到边食到边噶、哦。我谂咧，暴食嘅人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咧，如果系身体继续咁样过重咧，其实对佢系健康系好有问题嘅。吓、啊，即系我哋睇见咧喺北美嗰啲咧，有啲暴食到咧，佢直情系行唔到啊，要人咧用嗰啲即系嗰啲起重机咧嚟抬，
2: 拎走佢，
0: 拎起佢。搬上床，我未试过咁啦。但我有时睇电视见到佢哋咁咧，我谂佢哋内心都唔好受嘅。
1: 我相信都系。但系如果我哋作为一个成年人咧，有啲咩原因令到我哋逃避现实咧？嚟到我逃避现实嚟到选择呢一个嚟到去，
2: 我谂咧好多好多，譬如你唔开心话会有啲好多人就饮酒、赌钱、食烟咁。我谂如果有啲人选择，譬如系食嘢嘅话咧，佢哋可能嗰刻。啱啱开头咧，系以为呢个方法冇咁 hurt 自己。
0: 啊，
2: 譬如你赌钱嗰啲系输身家啊，食烟就生 cancer。以为啊，譬如暴饮开头试下试下，食食下，咦 OK 喎。咁但系咧，你越食咧，你个胃就大啦嘛。咁你习惯咗嘛，即系你好难翻转头嘅。你食大咗个胃，其实系咯系。所以佢哋开头咧就以为冇事，咁跟住食下食下咪越嚟越肥咯。
1: 哦、
2: 即系一唔开心，即系好似啲人咁啫嘛，即系你赌钱输咗，你继续去赌啫嘛，即系一样嘅。
1: 即系越食就越唔开心，越唔开心就越食啦。
0: 越食跟住慢慢咧到一个地步咧，就越嚟越重磅啦。
2: 系啦，
0: 然之后咧 住咧，
2: 跟住重磅又俾人歧視啊，
0: 係，
2: 跟住舊更加唔開心啊！
0: 真係聽過咧，有時喺即係有啲嘅節目裡面咧，訪問嗰啲咧，真係過重嘅女仔，佢哋自己都話咧，

0: 食佢好想有一个苗条嘅身材，但系咧佢又控制唔到食嘢。我谂佢哋咧都好难受嘅，即系好多人可能望住佢咧，你特别咧最惨咧，我听过就系去泳池啊，去游水嗰阵时咧，哇！你着住泳衣咧，
1: 你仲肯去泳池已经好有自信噶啦，有啲
0: 可能唔好受噶，点会冇泳衣？
2: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0: 因为有信
2: 而有望，
0: 所以有，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爱，我是肥肥人，
0: 我是 Ava，
3: 我是 Ivy。
0: 你听紧嘅节目，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你听紧嘅节目系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直播，
0: 有机网上直播，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
2: 望
3: 有爱。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6: 清炒四季豆，
5: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6: 事业在唱歌，
5: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6: 方形西瓜，
5: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6: 再生子说话，
5: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6: 心灵糖水，
5: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6: 男人虚女人堆，
5: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6: 歌声救地球，
5: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6: 时事隔三声，
5: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6: 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7: How gentle is the rain，
2: 再生子说话。
5: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十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係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喺避免工友將火機同香煙帶入地盤嘅管理措施唔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平台工作者等單、搶單的時段是否應該納入工傷補償機制的保障範圍，許澤森說要定義非常困難。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美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话，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到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今个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

0: 河山城鄉呢四個主題佈局建屋，首批8000個公屋單位今年之內出現。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1: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3: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1: 啊，阿狗，
3: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3: OK，anyway，
1: 咁好，阿狗，喂，咁
3: 最佳电影啊，
1: 最佳
3: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3: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医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3: 唔提名都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3: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3: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3: 咁你鍾意啲咩呢？
1: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3: 即係
1: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啊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3: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3: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3: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3: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3: no， 佢之前有
1: 三出啫嘛。
3: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3: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3: The Town 好多，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3: ，The Town 我都会。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3: 年
1: 代，
3: 我唔記得咗。八零
1: 八幾年代，
3: 八幾年。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3: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3: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1: 個 trailer 你睇緊先。
3: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1: 嗯，
3: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3: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啊、我。

0: 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
1: 强？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1: 系
0: 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喎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

0: 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士，而好听过，即系被公开咗去俾一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
1: 佢
0: 牺牲
1: 自
0: 嗰
1: 己
0: 啲
1: 都唔
0: 人
1: 觉
0: 质
1: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啊，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
1: 咪
0: 都
1: 就
0: 唔
1: 但
0: 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
1: 嘛。
0: 佢令佢拍到佢自己嘅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即系因为
1: 即
0: 佢
1: 系你个
0: 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0: CIA 嘛。
1: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
0: 救人
1: 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我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嘅。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1: 归。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 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

0: 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嗰个阿公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7: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8: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9: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8: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9: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1: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

0: 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今个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之内出现。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艳玲，现在呢又是爱的真题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见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艳玲啊，那个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呢就是时间管理啊，咁啊，让我哋咧真系最重要咧，要做咧最重要嘅事。咁记唔记得系乜啦？
0: 就系、是、一早清晨起嚟，第一件事就系要同我哋嘅神相见。
1: 系、嗯、啦，一定要咧寻求佢嘅旨意，让我哋咧一日咧做起事嚟咧顺顺利利啊嘛，系嘛？
0: 系啦，将一切都交托喺神嘅手中。
1: 嗯，冇错啦。嗱，咁啊，上帝系一个即系又真又活又有爱心，但系咧。唔好忘记，上帝亦都系一个好公义同埋好要求嘅上帝嘅噃。
0: 系啊，尤其是我哋系信徒咧、嗯，啊，上帝喺圣经里面有好多个真理嘅教导，我哋都系要遵守嘅。
1: 系啊，我哋唔可以向世界妥协嘅噃，有啲嘢咧睇落去少少嘢啫，冇问题，唔系嘅噃。
0: 系啦，讲到妥协呢两个字咧、啊，今日咧我又想讲一个故事，系关于唔可以妥协嘅。
1: 诶，好啊，好啊。

0: 系啦，呢度又讲到咧，喺美国有一个小男生，咁佢咧兴高采烈咁样咧，就同佢爸爸有一日嘅晚上就去到湖边去钓鱼咯。
1: 嗯，
0: 咁去到湖边嘅时候咧，就好明显见到一个告示牌，上边就写住钓鱼嘅规则。
1: 好，系
0: 吓，咁咧就讲到话呢个湖啊，里边嘅呢个告示牌上面咧就咁样写住，呢个湖嘅鱼佢生产期，即系佢嘅产卵期咧。就是七月到九月的、
1: 嗯、
0: 为了要保护鱼种，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为止呢都禁止钓那些超过三公斤的鱼的。
1: 哦，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嗯、
0: 是啦，那这个小男生和他爸爸呢很清楚地看完了告示牌才开始钓鱼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小男生呢就学他爸爸将那些鱼利挂在个钩上，然后装鱼丝，哇，咁远远一揈就掟落嗰个湖里面啦、嗯。然后呢好耐心咁等候，啊，几时会有动动呢可以钓到鱼啦。
1: 嗯。
0: 啊，几时会动动可以钓到鱼呢？
1: 嗯。
0: 咁当时呢係晚上嘅九点几喎。咁九点几呢个时间呢、这个湖边呢就冇人啦，完全係好安静，但係风景非常之靓。
1: 嗯。
0: 因为当日的月色好好，咁啊湖边树木的倒影咧，都喺月色的光照下显得好宁静同埋好安详。
1: 嗯，
0: 四周无人，静悄悄，只有父子两个喺度、嗯，一起专心享受钓鱼的乐趣啦。
1: 嗯，
0: 喺呢个时间，突然间呢、这个小男生，哇，惊动起嚟，
1: 嗯，
0: 哇，大声喺度叫，点解咧？因为佢鱼竿喐啦，
1: 哇！
0: 佢快啲咧就系、是、啦，将呢个鱼竿嘅鱼丝咧拉上嚟。
1: 嗯，
0: 咦，但系好难拉，几乎仲俾佢拉翻落去。
1: 哇！喂，点解咧？
0: 咁佢想啊，一定系一条好大嘅鱼啦。
1: 哦，
0: 咁佢呢个时候知道自己唔够力拉上嚟，就大声喺度喊叫佢父亲：爸爸，爸爸，快啲过嚟啊！我钓到大鱼啦，帮手拉啦！咁啊，咁爸爸过嚟帮手，果然咧真系拉咗上嚟，系一条好靓同埋好大嘅鱼。
1: 系、哎
0: 嗯，而呢条鱼有几重呢？
1: 系、哎、有几重啊？
0: 个爸爸一睇就话，用眼睇都知道，肯定超过三公斤啊！
1: 哇，即系好大条啦。嗯，
0: 系啦，咁爸爸咧呢、這个时间又望下个手表、哦，
1: 系
0: 咁啊，对个仔讲，
1: 系，
0: 而家啱啱好系十点钟。
1: 嗯，
0: 咦，距离十月一号仲有两个小时，
1: 系
0: 仲系喺。啊！呢、這个禁止钓三公斤鱼嘅时间范围之内，
1: 哦，
0: 咁于是佢就同阿仔讲：，阿、
1: 嗯、
0: 仔啊，我哋需要将呢条鱼放翻入湖咯。吓、啊，呢、這个小男人，吓、啊、呢、這个时候呢、這个小男生听见之后，哇，好可怜嘅样，就哀求佢爸爸话：，爸爸，哇，我好唔容易先至钓到一条咁大咁靓嘅鱼，
1: 嗯，
0: 唔好啦，留翻佢啦。而家咁夜啦，又冇人睇到我哋、
1: 嗯，
0: 而且只不过相差两个钟头啫嘛。
1: 系啊，
0: 系啊。哇！当呢个小男生咁样讲完之后，但系佢爸爸冇改变主意，
1: 嗯，
0: 好坚定咁样回答佢话：，唔好讲差两个钟头啊，
1: 嗯，
0: 就算仲争两分钟咧，都系违规嘅。
1: 哦，
0: 诚实系唔能够打折头噶。
1: 嗯，啱、嗯。
0: 虽然而家冇人睇到我哋。但是我哋都唔可以自己骗自己嘅。
1: 嗯，
0: 咁呢个小男生呢，唉，就好失望咁样，就将呢条鱼放翻入湖里面去。
1: 系
0: 咁而佢又自言自语，吟吟沉沉咁讲话，
1: 唔舍得系咪？
0: 好啦，冇办法啦，唯有听爹哋话。但系好可惜啊，我谂啊，我呢世人啊，都唔知有冇机会啊，恐怕。冇机会添啊！再钓翻一条咁大咁靓嘅鱼啊！
1: 系
0: 咁呢件事就过咗三十年啦。
1: 哇！一讲就卅年，系
0: 三十年后呢、這个细路哥变咗卅几岁啦。
1: 嗯，大人
0: 咁佢已经成为一个好成功嘅企业家。
1: 咦？
0: 而且有好多嘅电台记者嗱嚟到采访新闻，嚟、
1: 哦、
0: 到采访佢。
1: 嗯。
0: 在当日的新闻采访的时候，他竟然间讲回三十年前、嗯、这个

0: 钓鱼嘅故事喎、
1: 哦。哦，系、
0: 嗯。因为人，你估点解呢？
1: 嗯，系咯。
0: 因为嗰啲记者问佢成功之道啊嘛。
1: 系，哦。
0: 咁成功之道讲呢个回忆有咩关系啊？
1: 系咯，吓。
0: 咁原来佢就话俾记者咁样讲，佢话的确呢三十年来呢，我都冇机会再钓翻一条咁大咁样嘅鱼啦。
1: 系
0: 。但系喺佢做生意嘅过程里面，佢话每当我碰到一啲模棱两可嘅事情，
1: 嗯，
0: 当日咧钓鱼嘅情景同我爸爸同我讲嘅说话咧，再一次浮现喺我脑海当中。
1: 系，
0: 所以以后无论我系做生意啊，有乜嘢要讲谈判啦、啊，或者喺朋友之间嘅交道啦、啊，同埋我请工人，我或者系我雇佣工人嘅时候咧，
1: 嗯，
0: 我都会坚持一啲嘅原则。
1: 系。
0: 而且我一定唔会妥协噶。
1: 嗯，
0: 啊，正如咧，我一次咧就接到个工程，要起一个歌剧院。
1: 系。
0: 咁你谂下，如果要起一个好坚固嘅歌剧院，
1: 嗯，
0: 系咪一定要嗰啲材料啊，或者尺寸分毫不差嘅？
1: 系啊，
0: 唔好讲话差两公尺，就算差两公分，我都唔会妥协
1: 嘅。哇，
0: 咁先至会完成一件又壮观又坚固嘅建筑物。
1: 嗯，
0: 正如我做事情一样。如果是不合乎原则的，我一定会坚持到底，不会妥协。

0: 听众朋友，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在6月25日傍晚6点半在汤新律浸信教会举行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鼓励大家来出席，但你要打电话来6250-8577查询，6250-8577查询。
1: 我哋睇到咧呢位成功嘅商人咧，就佢坚持咧做人嗰个坦白啊，做人嗰个真，同埋咧唔可以向所谓少少嘅罪恶妥协。咁呢个咧真系好值得咧，喺今时今日啦吓，特别系同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咧彼此分享嘅。咁啊，头先啊，艳玲都讲到一个，即系个讲呢个成功嘅商人又起一个歌剧院。嗱，我都有一个例子咧，亦都系起一个好靓嘅别墅嘅。咁啊，同咧呢一个诚实啦，同埋唔可以妥协咧，都有啲关系嘅。咁呢个情况系点样咧？咁其实咧，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听过都唔定，就系话咧有一个即系女婿咧。同佢岳父咧，大家都係做建築嘅，即係兩個人咧。

0: 都系建筑，咁啊，嗰个岳父当然系一个好成功嘅建筑商人啦，咁啊好有钱有钱，即系有地位啦咁样噶，咁啊女婿都唔差噶咁，咁但系咧好奇怪、哦，咁啊好多时候咧，嗰、那个岳父咧对呢个女婿要求好高，咁啊女婿就觉得，哎呀，有冇搞错啊？样样嘢咧都针对我嘅，咁即系觉得咧佢外父咧喺度针对佢噃。咁啊，有一次咧，岳父咧就交件工程咧，好靓嘅一个工程咧，俾呢一个女婿做，就同佢讲，佢话嗱，你去起一个咧好靓嘅别墅，呢个别墅咧将来我嚟送俾一个我最喜爱嘅人咁。咁呢个女婿咧好高兴啦，就得到咧岳父叫佢咧去起一个好靓嘅别墅。咁但系佢起嘅时候咧，佢自己就有啲嘅。即系所谓坏主意出嚟啊！佢自己又唔系几满意，一路都唔系好满意外父对佢嗰个嘅即系要求咁高，咁成日咧喺即系喺自己嘅心里边咧认定咧外父系对佢唔好嘅咁样。佢话咁今次咧起一个咁靓嘅别墅，使唔使咁靓嘅嘢啊？咁于是咧佢就即系喺当中里边咧就。有啲嘅材料呢就用咗次等啲嘅嘢，就冇咁靓嘅。
1: 哇，又偷工减料。
0: 好似偷工减料咁，係咪？咁因为佢自己都做建筑，佢知道呢可以有啲所谓花巧嘅嘢，咁、
1: 哦、
0: 其实唔係好实质嘅嘢嘛。好啦，起好啦，咁起好嗰日呢就啱啱就係呢个佢岳父嘅女生日，即係话呢即係呢个女婿嘅太太生日啦。咁呢个岳父呢就叫晒嗰啲嘅大官贵人啦，名流绅士啦，咁就一齐嚟到去，一方面呢就庆祝佢个女生日，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庆祝呢个别墅嘅落成。咁同时呢就会将呢个别墅呢送俾一个呢佢岳父最喜爱嘅人咁样嘛。咁所以叫咗好多大官贵人嚟啦，个个都嚟啦。咁啊，到咗咧呢个岳父要宣布啦，啊宣布，哎各位啊亲戚朋友啊，哇大家嘅名流绅士，咁啊我今日咧就非常之高兴，我落成咗一个新嘅别墅，我要送俾一个我最中意嘅人咁。哇咁啊，个个人都望住呢个岳父，系到底送俾边个啦咁。咁啊个岳父啊嗱。我呢就将呢个别墅送俾我嘅女婿，因为我嘅女儿呢就生日，所以我送俾我嘅女婿，即係佢一家人啦，希望佢哋呢有好好嘅享受咁。哇、啊、个个人都梗係好高兴啦。
1: 咁多个女婿都好惊讶
0: 吓。但係个女婿就好惊讶好惊奇同埋好失望添，有少少。点解呢？因为岳父叫佢用最靓嘅嘢起一间别墅，原来送俾自己，系最爱嘅人就系佢自己。但系佢竟然咧谂坏咗吓，谂歪咗，就偷工减料，令到自己嗰间别墅咧，认为咧唔系最靓嘅，只有佢一个人知啦。咁但系呢个咁嘅故事亦都话俾我哋听咧，真系唔可以随便咧向呢个罪恶妥协嘅。做人咧需要诚实。啊，真理系唔可以打折扣嘅，所以啊，头先叶玲同我哋分享呢一个故事，咁我咧都分享咗呢一个咧，让大家咧即系彼此鼓励鼓励嘅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啊，当我哋讲到政治嘅时候咧，其实政治就系讲求弹性，而商业嘅，而讲到商业嘅时候咧，就系讲求双赢。
1: 系
0: 讲到感情咧，就系讲求包容。但系真理同埋道德系唔能够妥协嘅，
1: 嗯，
0: 诚实同埋正义咧就系唔可以打折头噶。
1: 嗯，冇错。
0: 上帝嘅诫命系真理同埋道德嘅依归，我哋只有持守、警醒、坚固、遵行，唔能够三心两意，唔能够妥协，唔能够动摇，亦都唔能够打折头。事实上，真正要达到具有弹性、双赢同埋包容嘅理想人生，必须先喺真理同埋道德上建立一啲唔能够妥协嘅坚持。
1: 嗯，
0: 否则咧，再完美嘅理想咧，都会变成遥不可及嘅梦噶。
1: 嗯，
0: 政治上嘅弹性要建立喺共同对正义目标嘅坚持，先至能够互相妥协退让。商业上嘅双赢要建立喺彼此对诚实嘅坚持，先至能够互相成就。感情上的包容呢，就要建立在一致对爱的坚持，
1: 才，
0: 嗯，能够互相体谅的。我们不能够对罪恶妥协，是基督信仰之中最重要的元素。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九节这样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而坚定持守，不妥协，不打折扣，更加是信仰人生的基本态度。
1: 嗯，
0: 圣经不喜欢我们不坚定的人，就正如雅各书一章八节这样说，心怀异议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1: 嗯，
0: 真正持守上帝的道，才有成功圆满的人生。
1: 嗯，
0: 其实好像刚才我所分享的一段啊，咁样嘅好似好多道理，好似好难明，或者系好似好复杂，系咪好难做咧？
1: 嗯，
0: 啊，又讲到政治啦，咩做生意啦，经济可能对我哋呢啲生活嘅小人物，好似无关痛痒喎，
1: 系咯。
0: 其实唔系嘅，我哋生活上有好多细节咧，都会好容易妥协嘅。
1: 系啊，冇错。
0: 譬如做学生噶啦。

0: 咁有啲人啊话啊俾支烟佢食，哎呀，而家离开学校喺出边啫嘛，
1: 冇人知。
0: 我话而家呢个世代个个出嚟咧做工人都食烟啦，试一下不妨、啊，有咩唔妥啫？咁
1: 又唔会上瘾系嘛？
0: 系，而且喂，我哋大家一床朋友，大家行埋一齐都食嘅，冇理由你唔食啫。咁喺呢个时间咧，就好多时呢啲年青人都好容易会因住咁样样，为咗交朋结友而妥协嘅。
1: 啱，
0: 甚至饮酒都系，我觉得而家好多夜店啊，好多年青人都好喜欢去。佢美其名系一个娱乐。实际上咧，去到呢啲夜店发生咩事，同埋好多好混乱嘅情况，我哋都系冇办法想象。但系年青人都好奇，谂下冇咩嘢啫，大家都去，我又不妨去一试啦，又妥协咯。咁唔好讲话年青人啦，咁大人呢？
1: 系大人有时咧，我哋都觉得噶，譬如好似人哋话，打下麻雀仔啫，咁样吓，或者咧都冇问题嘅。咁其实呢，即係我哋大人呢，头先阿严明话呢，大人都有嘅，有啲即係好容易妥协嘅嘢，譬如好似好多嘅地区呢都有所谓呢娱乐啊，或者去休闲啊呢啲咁嘅地方。咁其实呢入面呢有咩呢？老实讲入面有赌钱嘅赌场啊咁样。咁我哋呢用啲好靓嘅名去会即系包住咗佢，咁就认为冇问题嘅，呢啲系大家逢场作兴啫咁样。其实呢你试一次啊，你就好容易跌咗落去。咁呢啲咁嘅方面呢，其实真系唔可以妥协嘅。即系唔好呢将自己呢放松一次。一次呢你就真系好容易呢被呢一啲咁嘅所谓即系唔系几好嘅嘢呢就绑住咗啦。咁所以我哋千祈呢就唔好向呢一方面呢我哋认为呢冇咩问题嘅嘢妥协。我哋要持守我哋嘅原则，特别系呢我哋有信仰嘅人。

0: 系啦。咁至於話邊啲嘢可以妥協，邊啲係唔可以妥協嘅咧？以咩為原則咧？其實我哋就翻翻去聖經嘅真理裏面
1: 啊，冇錯
0: 啊，我哋要遵守神嘅教導同埋啊，咩叫義，乜嘢叫不義咧？啊，就好清楚咁樣啊，話俾我哋聽噶啦。咁最後咧，我就用一節嘅金句嚟到啊，送俾大家作為今日嘅結束啊。
1: 好，好啊。
0: 喺《生命記》第六章25節咁樣話。我哋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遵行神所给我们的诫命。
1: 好，你今次呢我们都知道了，即是有很多东西真的不可以随便地妥协。好，我哋希望呢听众朋友喺当中呢得到彼此嘅鼓励。我哋今日分享爱嘅真谛到呢度先啦，再见啦。
0: 係啦，听众朋友，我哋下回再见。

0: 在庆祝谁的生日啊？
1: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0: 哦，他几岁啦？
2: 他呀，今年10岁了。
1: 感谢主，
2: 感谢主。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恩典之声爱的频道10周年感恩聚会，同行恩典中。
2: 让我们一起回顾昨日，迎向明天，同行恩典中。
1: 对了，我们还为您预备了轻松有趣的节目，
2: 用不同语言来演绎诗歌，呈现节目，
1: 还有感人的见证和分享呢。
2: 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
0: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1: 10周年感恩聚会，
2: 同行恩典中。
3: 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拨打新加坡联系号码6250。

0: 85776250 8577。
1: 祝你生日快乐！
2: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3: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4: 无论路途有几
5: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4: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5: 我
4: 哋
5: 都好乐
4: 意
5: 成
4: 为
5: 你
4: 嘅
5: 同路人。
6: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4: 恩
5: 与同路人。
7: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9: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和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本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量，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个房屋供应，是会有15万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至今未下达最终的命令。伊朗传媒就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的宗旨始终并永远是团结和进步，因此计划将不会继续推进。国际足协日前公布这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事件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

0: 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其实你刚才都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6: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呢，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緊一个呢1:1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 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这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走，是吧？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5: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6: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一个 living story。

0: 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啊？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致我哋知道咧，當時嘅人嘅社會，當時人嘅生命經歷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是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一些環境的因素，是一些人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啊，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是 OK 的啊，農產是少了，不過是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的干旱期，好像亞述帝國最尾的時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幾大的帝國，你有幾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这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悟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fun 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事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嘛？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啊！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啊，就系、是、你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有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其实即系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觉得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

0: 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是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啊，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嗱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于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咧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圣经嚟咁讲，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I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的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佢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的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是吧？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其实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这个还好，这个系一个

現實，是真的來的，好過我們在一個虛幻裡面，我們以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這樣，經歷試煉是事實，但經歷試煉的當中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時候為什麼他沉下去呢，那裡說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見到風浪，他卻沒有將焦點放在耶穌，是不是？無論你的風浪是什麼，生命裡面有苦難、親人離開、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擊，那我們怎樣看風浪，就是是不是焦點經常放在那個難處那裡，或者我們焦點真的放在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是聖經裡面講到門徒在船道跟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那裡用一個字很有趣，他說門徒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在馬太福音那裡呢，由頭到尾用 follow 這個字的時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的故事呢，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即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她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好靓。当她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她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的。所以讲回这个的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应该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将

0: 得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我記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 J.B. Phillips 寫嘅個書名咧。其實我哋唔使睇嗰本書，我都知嗰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樣轉念嘅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即係神嘅榮耀。點解我會 feel 到即係呢個上帝又真又活？唔係一啲風花雪月喺山頂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講成功嘅見證，係一個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有真有活，呢個信仰有真有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個耶穌先係真，呢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諗翻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啊，朗朗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有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或如影，本齐在你的呼吸间隙里流逝。世界有天给你真露素材。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还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网上直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和至少近4万名观众观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直落两盘不敌法国球手希亚，在男单四强止步，赛前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90位新高的王泽林首次晋级 ATP 巡回赛四强，今场面对排名较自己低的希亚，第一盘战情非常紧凑，要斗到决胜局，可惜王泽林抢七以细分7-9落败先失一盘，第二盘双方一度战至3-3平手，但王泽林之后被希亚连破发球局，最终再输1-3-6，未能够晋级决赛。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同埋一啲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愤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

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系通过读卡夫卡嘅作品，特别系佢富宗教情怀嘅文字，佢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嘅欧洲嘅精神同埋现实状况嘅思考，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面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㗎喇。咁样系符合人性㗎。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係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係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

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经过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在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

0: 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

0: 已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同机电测试。其后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与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说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超强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由于自身结构调整及外部环流变化，强度出现多次起伏，现在将会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气象台话，白海豚今朝早八点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即是每秒60米。它的风眼清晰圆润，未来可能增强至每秒62米。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变数，中日韩都是潜在登陆地。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下星期形势才会逐渐明朗。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有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三楼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对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的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是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

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
宿舍里面的同学

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

佢用理性，但系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喺阅读杨小海文章嘅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嘅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四万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美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

0: 除了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 及时巡查各类违法行为。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负责日常保护管理、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鉴于保护区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海警机构应当会同管理机构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和重护装备，依法及时查处各类损害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对于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同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的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

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和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楼层，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闸就由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又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

0: 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0000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5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万唔好嚟。有优达居民就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系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五视察优达时，形容偷渡潮侵犯西班牙领土完整，又归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8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

最近呢两个月去咗探望七个丧家，差唔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呢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系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嗰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喺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嘅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嘅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是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是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

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到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啦。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电，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与深方商讨启用的时间。邓炳强陪同多个立法会议员去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与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其谋。

0: 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说，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国际足协欢迎，是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与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就表明已经对恩昏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昏天奴较早时候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若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昏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候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且是试图强行通过的那份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国际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是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是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曾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楼层，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关就是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昼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其谋。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8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五成半。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823流动应用程式，亦可以透过自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18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

0: 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五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万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祈唔好嚟。有优达居民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係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係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及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也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曾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楼层，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关就是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其谋。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8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五成半。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823流动应用程式，亦可以透过自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

0: 20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5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祈唔好嚟。有优达居民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係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係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及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三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日外出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10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

0: 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不知道人家问你忙不忙，你会怎样回答呢？
2: 以前呢，我会告诉人听好忙啊，忙到交关，忙到似只狗咁，忙到就嚟要死啦咁。我而家会回应话忙嘅，不过如果你想食饭呢，我都有时间，因为人始终都要食饭，系咪？吓，即系好多嘢其实都有时间空间嘅。咁好多人有时都会问我吓，哇，你好似做紧好多嘢，我数下都真系嘅吓，我数下我会写嘢啦，我又而家有呢个节目啦，我又开好多会啦，我又见人啦。有 counseling 啦，有讲 talk 啦，有主日啦，哇，数埋咧，都真系比十年前嘅我咧系做多咗好多嘢。但系我又话俾你听啦，我依然有时间睇戏啦，同我老公做运动啦，散步啦，我又会约朋友食饭啦，我又会有阵时去下郊游啊，咁又去下迪士尼都去过噶噃。咁你会问啊，点解你有咁嘅时间同埋空间呢？最近呢睇一本书，即係叫做得少嘅艺术，好得意。佢就话呢，首先呢我哋要睇下我哋点解忙先。佢忙呢，有啲人呢係为忙而忙嘅。咩叫为忙而忙呢？就从来冇问自己忙有冇一个中心点。觉得呢唔忙呢就反而好唔安乐。譬如点样唔安乐呢？就係你会觉得哇，我啲年假呢好多都用唔晒㗎噃。又或者呢觉得返到屋企呢成日都要 check email 嘅。睇下咧，仲有冇嘢未做嘅？就算瞓觉啊、瞓醒啊，谂咧，你都谂起咧自己嘅工作嘅。咁你小心啦，呢、这个叫做忙上瘾啦。咁对我嚟讲咧，我发觉到佢有几个练习咧，都几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第一个练习，当我哋喺忙嘅时候，我哋最重要要学嘅系咩咧？要让我哋嘅内心咧系保持平静。咁当然喺有啲宗教就话咩冥想啦，咁对我嚟讲咧，我觉得系一段静啦，唔单止安静灵修嘅时间咧，就算每日开始工作嘅时候咧，都要有一段静嘅时间。我突然之间咁样谂嘅时候，我谂起好多年前同我先生去台湾做宣教士嘅时间，有一次咧，啱啱买到个电视机翻屋企，一开咧，台湾有出武侠片啊，就讲个徒弟仔咧走去揾师傅学武功，要学到咧真系挥洒自如。点知个师傅同佢讲：你睇十年嘅山，十年嘅水啦。咁我哋望到啲咁嘅对白咧，两公婆仔喺度笑，切，十年嘅山，十年嘅水，唉，有鬼用咩咁？我而家谂下都唔系嘅。如果我哋每日俾自己睇五分到十分钟嘅山，你话冇山啊，又冇水啊，咁睇啲绿嘅嘢好唔好？我屋企后边有啲树嘅，望下啲大自然，你让你嘅心境咧系平静落嚟，唔会咧再俾一个忙碌嘅模式。因为喺忙里边咧，你只系有一个感觉，就觉得自己压力重重，甚至会怀疑啊，我自己做咩做咁多嘢嘅？有甚至咧系刻意嘅伪装，情绪失控，逃避困难啦、而净系满足别人嘅期望。但喺静嘅时候，你会问自己：我到底为边个嚟到做呢啲嘢咧？我做呢啲嘢嘅目的同埋意义又系乜嘢咧？甚至问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我而家做嘅嘢系咪我最擅长？系咪上帝摆喺我生命里边一个我哋叫做照明也好、calling 也好呢？如果是的话呢，你做起上来是不同的。所以当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找到我心里面所属的，心之所属、情之所系的那个 passion， 那个热情，就是家庭、妇女、福音。于是我透过写作呢宣讲去做。所以我现在所有做的事呢，其实都是一个焦点的。在那个焦点里面呢，我发觉啊，原来那个脑袋呢有很多个柜桶的，有很多个例子的。有时录音我写低系咁多，点知讲下讲咧，又将第啲例子抄埋出嚟啦。咁我觉得成个人咧，我形容话系一个整合嘅人，系一个 synchronize 嘅人。第二点就系要揾到属于你自己嘅旋律，要担你自己嘅担子，而唔系担别人嘅担子。讲得白啲就系、除咗揾到自己嘅旋律，唱出自己嘅歌之余咧，就系唔好咧帮人哋去唱歌。咩叫帮人哋去唱歌？以前我都唔识㗎。我系一个呢都几热情嘅人啦。以前成日都觉得呢要帮人哋。所以呢人哋打电话搵我啊，乃圈你做咩咁，无人欢迎㗎。不过最近呢几年呢，就发觉有啲人呢明明系佢嘅担子，佢要呃落嚟㗎。
1: 啊，最近接过一个电话系，做咩我打三日都揾唔到你？我话唔系，我揾秘书推咗你，我唔理得噶。咁你唔理得，你都一定要帮我介绍一个人嚟。我谂下，讲真唔系我要做嘅嘢。我话对唔住，我真系谂唔到。我而家会好白。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担咗好多别人嘅担子，搞到自己都好乱。你谂下，如果每日有四个人叫我帮佢揾四个 top 唔同嘅讲员，其实我已经好忙噶啦。所以而家学识 say no。第三样，我觉得咧，嗰个人咧就话最好揾到人哋同你一齐唱。但我而家个心境，我系觉得我好想咧揾人哋系唱得比我更加好。因为在中年往后的日子，我觉得既然我做开的事这么有意思，我就应该找人去成全。所以我现在一路祈祷一路等候，就是找一个唱得比我更加好的人来继续跟我合唱，跟着我就退到幕后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

0: 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4: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5: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0: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會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到啟德體育園觀賞曼城對國際米蘭的賽事。商經局表示，世界盃剛結束，趁著呢股足球熱潮的餘溫，多間歐洲頂級球會相繼訪港作賽，上演足球盛會。球賽不只是輸贏的比拼，亦都是透過運動的一場國際交流。邱應華亦都以賽會友和多個外國商會的人員到場觀戰。局方又說，場館一帶的食肆和店鋪非常熱鬧，盛事活動帶來人氣及財氣，有助促進地區經濟。另外，明日是全民運動日，邱應華希望市民積極參與。香港首位女航天員黎嘉瑩在中國太空站執行任務超過2個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透露，黎嘉瑩最快在新學年開學後與中小學生天地對話。孫東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國家有關方面協商天空課堂，由於對象主要是中小學生，肯定要等到開學後，大家估計9月盡快進行。孫東又說，航天科技產業對香港來講是新事物，對內地就屬於新興產業，當局支持很多大學團隊做科研，服務國家航天大局，同時思考如何將航天科技發展成為香港的產業。俄羅斯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基輔州發動大規模打擊，表示是針對軍工企業和物流中心，至少9人死亡，幾十人受傷。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基輔受損嚴重，18堂建築物、一間學校、立陶宛駐烏克蘭大使館以及多處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烏方只是擊落一枚俄軍彈道導彈。澤連斯基表示，彈道導彈攔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短缺。烏克蘭外長西比加說，俄羅斯正加強空襲力度，烏方急需更多防空武器。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在內閣會議上表示，美國仍未同意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六合彩方面，頭獎冇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31萬多。六個攪出的號碼是1、7、16、22、32、37，特別號碼是23。天氣方面，受廣闊低壓槽及活躍偏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

0: 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着一个呢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啊，这里有很短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呀，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啊，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啊，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啊，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俾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5: 见到你在网上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6: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0: 因为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日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如果你咁樣領悟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唔係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系一个好真又活吓，即系现代嘅，对我哋现代人好有关系嘅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系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系因为觉得我哋嗰个表达嘅方法，佢觉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 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 但系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系嘛？唔会因为我用一个旧嘅方法，你接受唔到、听唔明。但系我希望用呢个方法，佢能够接受到嘅时候，佢能够走近福音一步，系咪？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好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系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系忠告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唔好净系睇嗰个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说，既然我们做得不好怎么算，耶稣来救我们。我们在教会，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牧师都是罪人。

0: 個個都做得唔好，係咪？我哋嘗試靠住上帝恩典去試下有進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聖經核心，唔係因為我哋做得好啲，而係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個就係上帝嘅恩典，係咪？所以呢個真實 be real， 係咪？第二個就係、是、勇毅啊，即係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嘗試一啲新嘢。嗱，我哋過去我哋教會係一個好 baby 嘅教會，好細教會，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長，但係我哋嘗試去做一啲新嘅嘢嚇，試一下一啲新嘅嘢，可能會會 stumble and fall， 試過之後我哋可能跌倒，我哋會失敗，但我覺得起碼有種新嘅方法嚇，新嘅思維。即係用我哋嘅恩賜，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傳福音。我哋搞過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幫人整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嘅，就係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嗰個核心其實都是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是很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咧，有啲教會嘅朋友佢信咗耶穌之後咧，一段時間咧，佢都會離開噶。可能佢會覺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禱佢又唔聽我，咁就變咗就唔翻教會啦。咁、你做一個牧師嘅時候，你點樣去鼓勵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係遇見一啲嘅難處。我想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啊，好似阿上天嚟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我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個關係，我就唔係一個顧客嚟，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嘅心態，我去大統華。佢達唔到我嘅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咯。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這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係正如我自己呢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我而家我牧會？但係即係我會最後感覺到即、就、係、是、上帝可能就係呼召我，可能就係呼召你。我諗翻我自己學到嘅功課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的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吗？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吗？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吗？怎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那我觉得就是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裏面嘅傷痛啊，或者生命裏面嘅經歷咧，會令到我哋好大掙扎。即係我想要呢樣嘢，或者想呢樣嘢發生，我覺得係一件好事。點解上帝唔會聽我禱告咧？咁呢個對我自己同上帝之間嗰個嘅預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係一樣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

這個是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們覺得對上帝有些失信，這個還好，這個是一個現實，是真理來的，是吧？好過我們在一個虛幻裡面，我們以為真信仰生命就是這樣。經歷試煉是事實，但是經歷試煉的當中，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時候，為什麼他沉下去呢？那裡說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見到風浪，他卻沒有將焦點放在耶穌，是吧？無論你的風浪是什麼，生命裡面有苦難、親人離開、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擊，咁我哋點樣睇風浪？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係我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喺船度同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個字咧，好得意。佢話門徒 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在馬太福音那裡由頭到尾用 follow 這個字的時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故事和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是吧？其實最後那個結局是怎樣？見到耶穌是 carry through 我們，即是經歷這個苦難。我教會裡面一個姊妹，即是她突然間生腦瘤、single 40歲，很漂亮。當她驗到有腦瘤的時候，我們一直為她祈禱，我真的希望上帝有個神蹟給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間拿走這個腦瘤是多大的榮耀，是吧？我們能夠出去見證、即是耶穌是很有 power， 每晚為她禱告，痛哭的為她禱告。但上帝沒有這樣去聽我禱告，很大掙扎，為什麼上帝你不聽我禱告？你也有能力去做，為什麼你不做？直至到這個姊妹在兩年的掙扎裡面，後期她開始祈禱，就說上帝你用我這個病，用我的苦難去見證，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腫瘤然後得醫治，原來在腫瘤當中她去到說服其他人耶穌基督是有真有，這個我覺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顯。上帝沒有聽我們禱告，不過上帝卻用一個不同的方法來答這個禱告，用一個患腫瘤面型扭曲的人來到去見證我。結果他在最後那年紀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們講福音。我說這個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過我們一種得勝成功，好像上帝為我服務咁，係咪？喺個苦難裏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講耶穌係真實嘅說服力係多過我，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上帝達唔到我哋要求嘅時候，有陣時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謙卑又好，或者去調節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係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個好細嘅盒裏面？那個盒就是我們的腦，我覺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時候就不是上帝。原來上帝是比這個的盒更加大，就是以利亞的故事都是這樣。以利亞為什麼 會depress、會抑鬱？因為他覺得上帝不應該這樣做事，上帝應該 turn around 他整個國家，但上帝說你在山上沒見我，微小的聲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繼續。所以講翻呢個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說服力話俾我哋聽天國嘅真實。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經歷緊一啲嘅苦難，經歷一啲嘅失去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好似呢個姊妹咁樣祈禱，做一啲調節？調節嘅就係上帝會喺呢一個苦難嘅裏面能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決苦難咁簡單，而喺苦難裏面彰顯到佢自己嘅榮耀。如果你諗下，真喎，呢個又係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聽門徒祈禱，連耶穌喺夏西馬尼園祈禱啊，天父都冇聽。嗰個係第一個、唯一一個上帝唔聽佢嘅兒子禱告嘅。

0: 魂听嘅苦，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又真又活，呢、这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想回我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到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你。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喺传统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互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达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优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当地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且可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什么？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咗喺教学方面佢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佢諗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到鼓励学生。但係呢一件事并唔系佢一个人做㗎喎，佢总共联络咗100个校长，到底佢哋可以做啲咩呢？一起嚟听下以佛校长嘅分享啦。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个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是好 common 呢，就是这小朋友很喜欢告人的嘛，你又犯错又犯错，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实係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搵啦，去搵啲教材啊成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

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即系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边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啊，同时有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作为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系好啊，好啊，好，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歌之父韦贤先生

因为做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吓。咁啊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样。咁又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真系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咪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嘅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佢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一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個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個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一个教育嘅生涯

0: 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那我觉得其实具体是不是 DSE 考生受鼓舞，这个我们预计不到。但是很肯定一件事，就是由我们有这个 idea 开始，那个正能量是由很小很小很小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着很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的讲的是他的学生，他学生的家庭，他的學生的朋友，即是那個圈子是可以涉及幾千人，一百個校長可以影響的人是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好多，而家等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係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哋由上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

0: 与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长、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吓。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一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可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0: 爱的真题，
1: 爱的真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朝早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5: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你的真题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见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艳玲啊，那个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到咧就系时间管理啊，咁啊让我哋咧真系最重要咧要做咧最重要嘅事，咁记唔记得系乜啊？
0: 就系、是、一早清晨起嚟第一件事就系要同我哋嘅神相见，
1: 系啦、一定要咧寻求佢嘅旨意，让我哋咧一日咧做起事嚟咧顺顺利利啊嘛，系嘛？
0: 系啦，将一切都交托喺神嘅手中。
1: 嗯，冇错啦。嗱，咁啊，上帝系一个即系又真又活又有爱心，但系咧，唔好忘记，上帝亦都系一个好公义同埋好要求嘅上帝噶噃。
0: 系啊，尤其是我哋系信徒咧，上帝喺圣经里面有好多个真理嘅教导，我哋都系要遵守嘅。
1: 系啊，我哋唔可以向世界妥协噶噃，有啲嘢咧睇落去少少嘢啫，冇问题，唔系噶噃。是吧？
0: 是啦，讲到妥协呢两个字呢、今日呢我又想讲一个故事，是关于唔可以妥协嘅。
1: 好啊好啊。

0: 系啦，呢度又讲到咧，喺美国有一个小男生，咁佢咧兴高采烈咁样咧，就同佢爸爸有一日嘅晚上就去到湖边去钓鱼咯。
1: 嗯，
0: 咁去到湖边嘅时候咧，就好明显见到一个告示牌，上边就写住钓鱼嘅规则。
1: 好，系
0: 吓，咁咧就讲到话呢个湖啊，里边嘅呢个告示牌上面咧就咁样写住，呢个湖嘅鱼佢生产期，即系佢嘅产卵期咧。就是七月到九月的、
1: 嗯、
0: 为了要保护鱼种，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为止呢都禁止钓那些超过三公斤的鱼的。
1: 哦，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嗯、
0: 是啦，咁啊，呢个小男生同佢爸爸咧，好清楚咁睇完个告示牌，先开始钓鱼嘅。咁、
1: 嗯、
0: 呢个时候，呢、这个小男生咧就学佢爸爸，将嗰啲鱼脷挂喺个钩上，然后装鱼丝啊，哇，咁远远一揈就掟落嗰个湖里面啦、
1: 嗯。
0: 然后咧，好耐心咁等候，啊，几时会有喐动咧，可以钓到鱼啦？
1: 嗯，
0: 啊，几时会喐动，可以钓到鱼呢？
1: 嗯，
0: 咁当时咧系晚上嘅九点几、哦。咁九点几呢个时间，呢、这个湖边呢就冇人啦，完全系好安静，但系风景非常之靓、
1: 嗯，
0: 因为当日嘅月色好好。咁啊，湖边树木嘅倒影呢都喺月色嘅光照下显得好宁静同埋好安详。
1: 嗯，
0: 四周无人，静悄悄，只有父子两个喺度。嗯

0: 齐专心享受钓鱼嘅乐趣啦。
1: 嗯，
0: 喺呢个时间，突然间呢个小男生，哇，惊动起嚟，
1: 嗯，
0: 哇，大声喺度叫，点解咧？因为佢鱼竿喐啦，
1: 哇，
0: 佢快啲咧就系、是、啦，将呢个鱼竿嘅鱼丝咧拉上嚟，
1: 嗯，
0: 咦，但系好难拉，几乎仲俾佢拉翻落去。
1: 哇，喂，点解咧？
0: 咁佢想啊，一定系一条好大嘅鱼啦。咁佢呢个时候知道自己唔够力拉上嚟，就大声喺度喊叫佢父亲：爸爸，爸爸，快啲过嚟啊！我钓到大鱼啦，帮手拉啦！咁啊，咁爸爸过嚟帮手，果然咧真系拉咗上嚟，系一条好靓同埋好大嘅鱼。
1: 系，
0: 而呢条鱼有几重呢？
1: 系。有几重啊？
0: 个爸爸一睇就话，用眼睇都知道，肯定超过三公斤啊！
1: 哇，即系好大条啦。嗯，
0: 系啦。咁爸爸咧呢个时间又望下个手表、哦，
1: 系
0: 咁啊，对个仔讲，
1: 系，
0: 诶，而家啱啱好系十点钟。
1: 嗯，
0: 咦，距离十月一号仲有两个小时，
1: 系，
0: 仲系喺啊呢、這个禁止钓三公斤鱼嘅时间范围之内。
1: 哦，
0: 咁于是佢就同阿仔讲，
1: 嗯，
0: 阿仔啊。我哋需要将呢条鱼放翻入湖咯。吓、啊，呢、這个小男一，吓、啊、呢、這个时候呢、這个小男生听见之后，哇，好可怜嘅样，就哀求佢爸爸话：爸爸，哇，我好唔容易先至钓到一条咁大咁靓嘅鱼，
1: 嗯，
0: 唔好啦，留翻佢啦。而家咁夜啦，又冇人睇到我哋，
1: 嗯，
0: 而且只不过相差两个钟头啫嘛。
1: 系啊，
0: 哇！当呢个小男生咁样讲完之后，但系佢爸爸冇改变主意，
1: 嗯，
0: 好坚定咁样回答佢话：，唔好讲差两个钟头啊，
1: 嗯，
0: 就算仲争两分钟咧，都系违规嘅。
1: 哦，
0: 诚实系唔能够打折头噶。
1: 嗯，啱。
0: 虽然而家冇人睇到我哋，
1: 嗯，
0: 但系我哋都唔可以自己骗自己嘅。
1: 嗯，
0: 咁呢个小男生咧，唉。就好失望咁样，就将呢条鱼放翻入湖里面去。
1: 系
0: 咁，而佢又自言自语、吟吟沉沉咁讲话，
1: 唔舍得系咪？
0: 好啦，冇办法啦，唯有听爹哋话。但系好可惜啊！我谂啊，我呢世人啊，都唔知有冇机会啊，恐怕冇机会添啊，再钓翻一条咁大咁靓嘅鱼啊！
1: 系。
0: 咁呢件事就过咗三十年啦。
1: 哇！一讲就卅年，系
0: 三十年后呢、這个细路哥变咗卅几岁啦。
1: 嗯，大人。
0: 咁佢已经成为一个好成功嘅企业家。
1: 咦？
0: 而且有好多嘅电台记者嗱嚟到采访新闻，嚟、
1: 哦、
0: 到采访佢。
1: 嗯。
0: 喺当日嘅新闻采访嘅时候，佢竟然间讲翻三十年前呢、這个钓鱼嘅故事。
1: 哦，系。
0: 因为人。嗯你估点解呢？
1: 嗯，系咯。
0: 因为嗰啲记者问佢成功之道啊嘛。
1: 系哦。
0: 咁成功之道佢讲呢个回忆有咩关系啊？
1: 系咯啊。
0: 咁原来佢就话俾记者咁样讲，佢话的确呢三十年来咧，我都冇机会再钓翻一条咁大咁靓嘅鱼啦。
1: 系
0: 。但系喺佢做生意嘅过程里面，佢话每当我碰到一啲模棱两可嘅事情，
1: 嗯。
0: 当日咧钓鱼嘅情景同我爸爸同我讲嘅说话咧，再一次浮现喺我脑海当中。所以以后无论我系做生意啊，有乜嘢要讲谈判啦，或者喺朋友之间嘅交道啦，同埋我请工人，我或者系我雇佣工人嘅时候咧，
1: 嗯，
0: 我都会坚持一啲嘅原则。而且我一定唔会妥协噶。
1: 嗯，
0: 啊，正如咧。我一次咧就接到一个工程，要起一个歌剧院。
1: 系，
0: 咁你谂下，如果要起一个好坚固嘅歌剧院，
1: 嗯，
0: 系咪一定要嗰啲材料啊或者尺寸分毫不差嘅？
1: 系啊，
0: 唔好讲话差两公尺，就算差两公分，我都唔会妥协。
1: 哇，
0: 咁先至会完成一件又壮观又坚固嘅建筑物。
1: 嗯，
0: 正如我做事情一样，
1: 系，
0: 如果系唔合乎原则嘅，我一定。坚持到底，唔会妥协。

0: 听众朋友，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在6月25日傍晚6:30在汤新律浸信教会举行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鼓励大家来出席，但你要打电话来6250-8577查询，6250-8577查询。
1: 我哋睇到咧呢位成功嘅商人咧，就佢坚持咧做人嗰个坦白啊，做人嗰个真，同埋咧唔可以向所谓少少嘅罪恶妥协。咁呢个咧真系好值得咧，喺今时今日啦吓，特别系同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咧彼此分享嘅。咁啊，头先啊，叶玲都讲到一个即系个讲呢个成功嘅商人又起咗一个歌剧院。嗱，我都有一个例子咧，亦都系起一个好靓嘅别墅嘅。咁啊，同咧呢一个诚实啦，同埋唔可以妥协咧，都有啲关系嘅。咁呢个情况系点样咧？咁其实咧，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听过都唔定，就系话咧有一个即系女婿咧，同佢岳父咧，大家都系做建筑嘅，即系两个人咧都系建筑。咁啊，嗰、那个岳父当然系一个好成功嘅建筑商人啦，咁啊好有钱有钱，即系有地位啦咁样噶。咁啊，女婿都唔差噶咁。咁但系咧好奇怪、哦，咁啊好多时候咧，嗰、那个岳父咧对呢个女婿要求好高。咁啊，女婿就觉得，哎呀，有冇搞错啊？样样嘢咧都针对我嘅，咁即系觉得咧佢外父咧喺度针对佢噃。咁啊。有一次咧，岳父咧就交一件工程咧，好靓嘅一个工程咧，俾呢一个女婿做，就同佢讲，佢话嗱，你去起一个咧好靓嘅别墅，呢个别墅咧将来我嚟送俾一个我最喜爱嘅人咁。咁呢个女婿咧好高兴啦，就得到咧岳父叫佢咧去起一个好靓嘅别墅。咁但系佢起嘅时候咧，佢自己就有啲嘅。即系所谓坏主意出嚟啊！佢自己又唔系几满意，一路都唔系好满意外父对佢嗰个嘅即系要求咁高，咁成日咧喺自己嘅心里边咧认定咧岳父系对佢唔好嘅咁样。佢话咁今次咧起一个咁靓嘅别墅，使唔使咁靓嘅嘢啊？咁于是咧佢就即系喺当中里边咧就。有啲嘅材料呢就用咗次等啲嘅嘢，就冇咁靓嘅。
2: 哇，又偷工减料。
1: 好似偷工减料咁，係咪？咁因为佢自己都做建筑，佢知道呢可以有啲所谓花巧嘅嘢啊。咁、
2: 哦、
1: 其实唔係好实质嘅嘢嘛。好啦，起好啦。咁啊，起好嗰日呢就啱啱就係呢个佢岳父嘅女生日，即係话呢即係呢个女婿嘅太太生日啦。咁呢个岳父呢就叫晒嗰啲嘅达官贵人啦、名流绅士啦，咁就一齐嚟到去，一方面呢就庆祝佢个女生日，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庆祝呢个别墅嘅落成。咁啊，同时呢就会将呢个别墅呢送俾一个呢佢岳父最喜爱嘅人咁样嘛。咁啊，所以叫咗好多达官贵人嚟啦，个个都嚟啦。咁啊，到咗咧呢个岳父要宣布啦，啊宣布，哎各位啊亲戚朋友啊，哇大家嘅名流绅士，咁啊我今日咧就非常之高兴。

0: 我落成咗一个新嘅别墅，我要送俾一个我最中意嘅人咁。哇，咁啊，个个日都望住呢个岳父，系到底送俾边个啦？咁咁啊，个岳父啊，嗱，我咧就将呢个别墅送俾我嘅女婿，因为我嘅女儿咧就生日，所以我送俾我嘅女婿，即系佢一家人啦。希望佢哋咧有好好嘅享受咁。哇，个个人都梗系好高兴啦！
1: 好多个女婿都好惊讶
0: 吓，但系个女婿就好惊、好惊讶、好惊奇，同埋好失望添啊！有少少，点解咧？因为岳父叫佢用最靓嘅嘢起一间别墅，原来送俾自己，系最爱嘅人就系佢自己，但系佢竟然咧谂坏咗吓，谂歪咗。就偷工減料，令到自己嗰間別墅咧，認為咧唔係最靚嘅，只有佢一個人知啦。咁但係呢個咁嘅故事，亦都話俾我哋聽咧，真係唔可以隨便咧向呢個罪惡妥協嘅。做人咧需要誠實啊，真理係唔可以打折扣嘅。所以啊，頭先葉玲同我哋分享呢一個故事，咁我咧都分享咗呢一個咧，讓大家咧即係彼此鼓勵。嚟噶啦～

0: 是啊，亲爱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当我们讲到政治的时候呢，其实政治就是讲求弹性，而讲到商业的时候呢，就是讲求双赢，讲到感情呢，就是讲求包容，但是真理和道德是不能够妥协的，
1: 嗯，
0: 诚实和正义呢，就是不可以打折头的，
1: 嗯，没错，
0: 上帝的诫命是真理和道德的依归，我们只有持守、警醒、坚固、遵行，不能够三心两意，不能够妥协，不能够动摇，亦都不能够打折头，哦。事实上，真正要达到具有弹性、双赢和包容的理想人生，必须先在真理和道德上建立一些不能够妥协的坚持，
1: 嗯，
0: 否则呢，再完美的理想呢，都会变成遥不可及的梦的，
1: 嗯，
0: 政治上的弹性要建立在共同对正义目标的坚持，才能够互相妥协退让，商业上的双赢要建立在彼此对诚实的坚持，才能够互相成就，感情上的包容呢，就要建立在一致对爱的坚持，才能够互相体谅的，我们不能够对罪恶妥协，是基督信仰之中最重要的元素，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九节这样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而坚定持守，不妥协，不打折扣，更加是信仰人生的基本态度，
1: 嗯，
0: 圣经不喜欢我们不坚定的人，就正如雅各书一章八节这样说，心怀异议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1: 嗯，
0: 真正持守上帝的道，才有成功圆满的人生，
1: 嗯，
0: 其实好像刚才我所分享的一段，这样的好像很多道理，好像很难明白，或者是好像很复杂，是不是很难做呢，
1: 嗯，
0: 又讲到政治啦，什么做生意啦，经济可能对我们这些生活的小人物好像无关痛痒，
1: 好住好远。
0: 其实唔系嘅，我哋生活上有好多细节咧，都会好容易妥协嘅。
1: 系啊，冇错。
0: 譬如做学生噶啦，咁，
1: 嗯，
0: 有啲人啊话，俾支烟佢食。
1: 哦。
0: 哎呀，而家离开学校喺出边啫嘛。
1: 冇人知。
0: 哎呀，我话而家呢个世代个个出嚟咧做工人都食烟啦，试一下不妨，啊，有咩唔妥啫？咁
1: 又唔会上瘾系嘛？
0: 系，而且喂，我哋大家一床朋友。大家行埋一齐都食嘅，冇理由你唔食啫。咁喺呢个时间呢，就好多时呢啲年青人都好容易会因住咁样，为咗交朋结友而妥协㗎。
1: 嗯，啱啱。
0: 甚至饮酒都系，我觉得而家好多夜店啊，好多年青人都好喜欢去。
1: 嗯，
0: 佢美其名系一个娱乐。
1: 嗯。
0: 实际上呢，去到呢啲夜店发生咩事，同埋好多好混乱嘅情况，我哋都系冇办法想象。
1: 嗯。
0: 但系年青人都好奇，諗下冇咩嘢啫，大家都去，我又不妨去一试啦，又妥协囉。
1: 嗯。
0: 咁唔好讲话年青人啦，咁，大人呢，
1: 系大人有时呢我哋都觉得㗎，譬如好似人哋话，打下麻雀仔啫咁样，或者呢都冇问题嘅。咁其实呢，即係我哋大人呢，头先阿叶明话呢，大人都有嘅，有啲即係好容易妥协嘅嘢，譬如好似好多嘅地区呢都有所谓呢娱乐啊，或者去休闲啊呢啲咁嘅地方。咁其实呢入面呢有咩呢，老实讲入面有赌钱嘅赌场啊咁样。咁我哋呢用啲好靓嘅名去会即系包住咗佢，咁就认为冇问题嘅，呢啲系大家逢场作兴啫咁样。其实呢你试一次啊，你就好容易跌咗落去。咁呢啲咁嘅方面呢，其实真系唔可以妥协嘅。即系唔好呢将自己呢放松一次。一次呢你就真系好容易呢被呢一啲咁嘅所谓即系唔系几好嘅嘢呢就绑住咗啦。咁所以我哋千祈呢就唔好向呢一方面呢我哋认为呢冇咩问题嘅嘢妥协。我哋要持守我哋嘅原则，特别系呢我哋有信仰嘅人。

0: 系啦。咁啊，至于话边啲嘢可以妥协，边啲系唔可以妥协嘅咧？以咩为原则咧？其实我哋就翻翻去圣经嘅真理里面
1: 啊，冇错啊，
0: 我哋要遵守神嘅教导同埋啊，咩叫义，乜嘢叫不义咧？啊，就好清楚咁样啊，话俾我哋听噶啦。咁最后咧，我就用一节嘅金句嚟到啊，送俾大家作为今日嘅结束啊。
1: 好啊，
0: 就喺《生命记》第六章25节咁样话。我哋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遵行神所给我们的诫命。
1: 好，你今次呢我们都知道了，即是有很多东西真的不可以随便地妥协。好，我哋希望呢听众朋友喺当中呢得到彼此嘅鼓励。我哋今日分享爱嘅真谛到呢度先啦，再见啦。
0: 係啦，听众朋友，我哋下回再见。

0: 你们在庆祝谁的生日啊？
1: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0: 哦，他几岁啦？
2: 他呀，今年10岁了。
1: 感谢主，
2: 感谢主。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恩典之声爱的频道10周年感恩聚会，同行恩典中。
2: 让我们一起回顾昨日，迎向明天，同行恩典中。
1: 对了，我们还为你预备了轻松有趣的节目，
2: 用不同语言来演绎诗歌，呈现节目，
1: 还有感人的见证和分享呢。
2: 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
0: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1: 10周年感恩聚会，
2: 同行恩典中。
3: 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拨打新加坡联系号码62508577，62508577。
4: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7:00-9:00，傍晚5:00-7:00，晚上10:00-11:00，新加坡时间8:00-10:00，傍晚6:00-8:00，晚上11:00-12:00。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5: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6: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就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

0: 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9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系以前佢哋冇乜经历，好似喺佢嘅生活里边咧，唔系话有好大嘅影响力。喺佢哋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咗佢有肠癌，佢丈夫知道佢患肠癌嘅时候咧，做咗一个好特别嘅决定。我相信呢个决定唔系一般嘅丈夫咧能够做到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即系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但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

0: 崇拜一定有翻嘅。啊，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0: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系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系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 time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

0: 你后来是怎么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其实即在个种种无形的压力里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是有些和不到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基于上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来就不会跟人分享这些东西。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是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

0: 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嘅喎，佢内屎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字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候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新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二十磅，我不嬲个体型都不是大的了，再瘦一点下去呢，真的那时看到都很令他们担心。
1: 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肠有事的时候，那时你先生好像不是加拿大的，那你一个人不是会很担心咯？你有没有通知他的？
0: 当时我没有通知的，因为我是觉得他在外面做事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系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咯。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个太太我，你给回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东西，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同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

0: 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那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刚才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的时候，马上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他宁愿摆低晒他所有的一切，他要回个太太，他不要他现在的工作，他不要他现在的金钱地位，他只是很希望能够跟太太在一起。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这样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
2: 同路人。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5: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1: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5: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1: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頭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係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係乜嘢？你竟顧念佢哋呢？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今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

0: 话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4: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係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先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

0: 成。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歐洲足協歡迎國際足協放棄計劃出售世界盃等賽事部分股權的提案，形容是整個足球界的勝利，但是表示已經對恩芬天奴領導下的國際足協失去信心。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較早時說，清楚意識到有關項目已經造成分歧，無論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曾經表明，如果實施計劃，就會抵制世界盃的歐洲足協發表聲明，批評恩芬天奴未能兌現競逐國際足協會長時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諾，並試圖強行通過不見得光的幕後交易。亞洲足協會長薩爾曼亦表示，希望今後任何可能對全球足球運動產生影響的倡議，都能夠及時以透明而且有意義的方式提交給各大洲足協、國際足協理事會、成員協會和其他利益相關方討論。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該國歷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劇並持續傳播，通報病例和死亡人數持續增加。截至上月30日，剛果民主共和國已經有3605宗確診病例，當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約 44%。 世衛說，當地上星期錄得的病例創單週紀錄，新增567宗確診，296人死亡，反映疫情傳播速度異常快。又說不安全局勢、人口流離失所和跨境流動等因素繼續阻礙應對工作，並增加疫情進一步擴散的風險。目前疫情的爆發中心位於東北部的伊圖里省，病毒亦蔓延到鄰近幾個省份。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和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另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

0: 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1: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为香港的产业。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上个月30号，10名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说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

0: 事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围的道路。初步消息显示，爆炸由燃气泄漏引起。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计划仍未最终确定。根据这名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

0: 工商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商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表示造成三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发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边的道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門舉辦第一場地區諮詢會，並以小組討論形式和市民就拼經濟謀發展和為民生建未來兩個主題坦誠交流，歡迎市民收看電視或網上直播。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正式交付特區政府管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會把握時間盡量做好配套，未來有超過100個演練，涉及20個類別，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機電測試，其後和深圳做幾個大型測試，包括至少過萬人參與的壓力測試，再和深方商討啟用時間。鄧炳強陪同多名立法會議員到港方口岸區參觀後見記者，他說演練涉及個別部門和跨部門，以及個別部門和內地對應部門，公務員將參與過萬人的壓力測試，和啟德體育園大型測試的做法一樣，在確保所有測試暢順、有序和安全後，先考慮通關時間，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瓦，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后没几耐坠毁。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11名遊客和2名機組人員。事故發生後，救援人員和有關部門已經趕赴現場開展救援工作，並啟動調查，以查明事故原因。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證實，一名中國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亞特峰遭遇雪崩後失聯。上月30日，10名國際登山者在攀登布洛亞特峰時遭遇雪崩失蹤，大使館證實失蹤者中包括一名中國公民。事件發生後，使館已經啟動領事保護應急機制，與巴基斯坦方面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敦促全力搜救失聯中國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

0: 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

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

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个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
跟住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边同埋学校里边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边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1: 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代。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

0: 你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二十五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